0: 午波号，朱元璋的朱未撇朱，号是日天号，天上一个太阳的号。我的主播号专区里头有我们直播时段的互动直播间，点击链接进去就可以点个赞，快乐报个到，评论留个言，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及时帮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传递。我的短音视频好问好时光好月山海，我录过的有声书大家也可以免费的订阅锁定收听，还可以收藏一下，评论几句，多转发到朋友圈或者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个很重要，特别是我的主播号专区要关注一下哦。我的微信视频号小罗号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多多转发，吹的小罗号的号换成日天号，书号的号。周末更新的几个短视频你去点赞点心评论转发了吗？来，有我微信视频号小罗号账号的朋友关注过的来晒一晒好不好，让大家伙都能看到我们的小罗号朱浩的微信视频号到底长啥样。嗯，谢谢各位啦。好，早8:04，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0: 昨天江苏户外又热又晒，最高气温呢在丰县达到32摄氏度，新一周晴雨交替，气温稳步回升成为主旋律，全省体感会逐步转热，苏南还将会迎来降雨，梅雨季也提上关注日程了，朋友们啊。那今天南京预告是多云到阴，白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22度。明天周二，南京多云到阴，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出现，温度最低在21-22度，最高在31度左右。后天周三，南京多云到阴，温度最低22度，最高33度。这么看来，这周的周三，也就是后天，可能是这周温度最高的那一天，因为从周四开始温度又要下降了，因为有阴雨到来，周四周五两天的下雨概率可能会在70-80%哦。有雨到来，温度也就30度出头的最高值，咱们且行且珍惜。后面6月下旬还有7月整个月份，估计那个温度会特别高，我们有的熬呢。在接下来的严酷的夏日里，愿你我都能好好保重，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来为你送出今天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滴答滴，时钟在敲啊敲，走啊走，呵呵，你听谁在为我们歌唱呢？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啦，马上我要点名了。

卤味吗？是喜欢吃鹅腿还是鸭腿呀？网红鹅腿阿姨翻车了，朋友们，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关注。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已经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此前，鹅腿阿姨陈秀凤在知名高校附近摆摊儿卖烤鹅腿，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学生的追捧，常常排队很久，一腿难求啊！甚至在自媒体的渲染之下，她升级为所谓三大名校追捧的女人，一时间鹅腿阿姨成为顶流网红，还曾经升堂入室，向大学生侃侃而谈。她的生意更是超越了普通的摆摊经营，发展到面向至少数千人级别的私域流量，定向配送。如今被人举报，他使用的根本就不是鹅腿，而是价格低得多的鸭腿。陈秀凤还企图用鹅腿阿姨只是一个称呼来辩解，但是检索其公开表态以及点餐微信群里的陈述，他之前一直说的是鹅腿，直到近期采用了辣腿等含糊表达，摘掉网红的滤镜，除去煽情叙事，鹅腿阿姨只是一个小商贩，哪怕本小利薄，也应该诚信经营，特别是要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用廉价的鸭腿冒充高价鹅腿，这不是一句小商贩摆摊不容易所能辩驳狡辩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欺骗消费者没有任何借口。更值得警惕的是，陈秀凤早已不是流动摊贩摆摊的从业者，而是拥有固定加工点位、规模化定向配送的经营者。大众热议此事，并非揶揄学生遭遇鸭子骗的那个战争，而是要反思大红大紫的网红小吃也不能僭越法律逃避监管。网红身份不是免责金牌，流量热度呢更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从行政责任来说，鹅腿阿姨长期以来以假充真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特别是消费者反映的肉发绿的问题，到底是不是食品变质，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查一个明白。如果属实，就绝不能姑息。鹅腿阿姨翻车教训深刻，流量可以赋能个体，但不能架空法律规则。大众可以包容草根奋斗，但不会纵容欺诈。守法经营，诚信经营，食品安全的底线绝对不能失守。一旦失守，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可能的刑事责任，该承担的一个也不能逃掉。未来也希望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吃自己买回来的蔬菜肉类，就是做饭吃的放心，在外面我们哪怕买一点小摊上的吃食也能够吃的放心。希望未来天下无诈，天下无贼，天下大家都讲诚信。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很多朋友来了，点名了：娄胜前、胡阿姨、阿君、红叶、杨宪人、和平哥、八月桂花香、朱翠华、严兰芝，各位早早早。胡阿姨说这几天都挺舒服的呀，夜里睡觉还需要盖那个薄被子呢，邻居家开空调，我弄不懂了。他们家可能会比较闷吧，不像你们家通风通得好。有谁这两天夜晚还开空调的，或者白天也开空调的？你们家一般就是温度啊达到多少度就会开夏天的空调？冬天就还好对吧，有的人家有那个小太阳取暖器啥的，有可能一个冬天都不开空调。夏天如果一直不开空调就吹电风扇，是不是有的朋友家里就这么干的？我是超级怕热的，但这两天还好，真的空调偶尔开一开，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完饭打开窗户，有的时候打开门，那个风，穿堂风一吹来还蛮舒服的。但是蚊子这两天是肆虐的不行，我就早上和晚上周末的时候去遛个狗，哎呀就看到密密麻麻的那个蚊子跟着我跑。就我穿的是七分裤，穿的是那个汗衫，我就发现我的胳膊呀、脖子呀、手啊，还有那个小腿啊，哎呦，叮的到处都是小红包。看来我还是比较招蚊子的。好，早8:17，此刻谢谢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歌声里我们一同回到好多好多年前。听这歌唱的是哪年？陈楚生、郁可唯为我们歌唱。这歌的原唱又是谁和谁？他们携手在春晚上唱过的歌谣。

98年春晚，那英跟王菲一起合唱了《相约1998》，也有人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约98》。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陈楚生和郁可唯在《生生不息》嘉年华这档综艺节目的舞台上所重新翻唱演绎的《相约1998》。好，歌声里我们再回到了从前，接下来我们再活在当下，关注一下身边值得关注的事儿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8分钟。这8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一位在南京工作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突袭式开除。就在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法官直言，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试图用不间断监控将员工定在工位，法律绝不赞同。将迟8分钟开机、4分钟交谈量化为罪证，表面是管理精细化，内里却是将人工去化的焦虑。企业试图通过摄像头跟数据抓取来构建绝对透明的人力车间，员工不再是复杂个体，而被简化为可计量、可优化的行为单位、行为单元。喝水、上厕所、短暂交流，这些维系人之为人的基本活动，甚至都在冰冷算法当中被异化为负面变量。突袭式开除的粗暴，暴露了部分企业权力的任性。在职4年时间无不良记录，不经任何提醒警告，仅凭剪辑之后的监控片段便当场解雇，已经远超合理管理的范畴。他践踏了程序正义，侵蚀了劳动者的尊严跟安全感。当工作稳定性悬于一段可能断章取义的录像，劳动便笼罩在巨大不确定性之下。技术的双刃剑属性在这个案件当中尤为凸显。监控可以用于保障安全，但是跟缺乏边界的管理权结合，便滑向侵犯隐私的深渊。法官判词一针见血，写道，技术无法评判主观动机，数据是片面的，镜头是沉默的，无法记录创意在走神时的萌芽，无法衡量一次交流对团队的协作的润滑。这起个案唤醒更清晰的规则，界定监控的合理限度跟正当程序，期待更成熟的管理文化，将员工视为伙伴，用激励代替威慑，也警示劳动者对自身权利保持清醒。一个健康的社会，其效率跟创新终究是要建立在有尊严的劳动之上。

法律跟伦理必须为技术设定边界，守护属于人的温度跟自由。南京的这起案件的终审不仅捍卫了一位工程师的权益，更是对扭曲管理哲学的纠正。真正的效率跟忠诚无法从监控镜头当中勒索而来，只能从被尊重被信任的心灵中生长。我们该时常自问，工具是在解放人还是在束缚人呢？系统是在激发创造力还是在制造整齐划一的沉默呢？6月15号星期早8:25，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这是张友平，对吧？是张友平吗？他说：“浩哥，我来了，过来报个到，为浩哥来点个赞，就点一个赞啊！右下角的赞可以一直点点点。当然，多多点赞的同时啊，歇个手还可以来发点留言，晒个图片啥的。”也可以来晒晒你的幸福，如果有啥烦恼也可以留言，让我们大家伙帮您分担分担，很快就木有了。丁荣会说，早8点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耗子刚刚这首相约酒吧带我们回到了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大年三十的夜晚，一家人团坐在一块儿看春晚，是多么的幸福美满啊，是吧？现在一家人不怎么能聚一块儿来看春晚了，对吧？有可能在那儿刷剧刷短视频呢，或者在那儿抢红包呢。繁华落尽，欢迎你的到来。他说，早上下了地铁走路去公司，空气很清新，微风拂面，真的好舒服呢，多好啊，爱大自然，爱工作，爱生活，愿我们都变得更好。8月桂花香，朱翠华，严兰芝，胡阿姨，和平哥，杨宪仁，红叶，罗胜琴，嗯，还有哪些朋友的名字没被点着的？你有多久没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出现的。今天早上我在等待你抓紧出现，快快出现，因为我很有可能也就只有在今天早上半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时间了，在9点钟之后我可能得要赶紧赶到那个医院去做体检，所以后半段的节目我可能要录播一大段给大家听。我们就多好好珍惜彼此在每一天早上8到10点钟在一块的这段时光，好吗？来来来，我在等你来，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哈。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井冈山，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汪苏泷在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舞台上重新翻唱演绎的一个版本。嗯，这歌的名字叫啥？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矿泉水还是纯净水的那个广告，呵呵，这算是一首当年的广告歌。这首歌的歌名也交给你，在大蓝鲸上猜猜看喽。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我的眼里只有你，来自汪苏泷的重新翻唱演绎。早八点半之后，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

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文艺圈中人黄大炜的消息。就在昨天6月14号，华语乐坛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你把我灌醉这首歌的作曲跟原唱者61岁的资深歌手黄大炜已经在6月3号在夏威夷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令人扼腕的是，黄大炜今年5月份才刚刚对外宣布自己离开中国台湾开启新生活，然而短短数周便迎来了如此噩耗。提起黄大炜，有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刻就会回想起那个高亢浓烈带着撕裂般痛苦和深情的嗓音。1964年的9月17日，黄大炜出生在中国香港，但是3岁的时候便随家人移居夏威夷。他学的是酒店管理，毕业之后呢，也曾在酒店管理层工作过一段时间，却因为放不下对音乐的执念，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一头扎进了摇滚的世界里。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正式出道。1990年，他的普通话专辑让每个人都先碎问世，那极具爆发力的高亢唱腔让人着迷，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 KTV 里让人撕心裂肺的经典。但如果要说黄大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那一定是1994年的你把我灌醉这首歌。这首由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的歌曲，被黄大炜本人唱出了一种不顾一切的宿命感。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短短一句歌词，却承载了太多关于爱与伤痛的重量。这首歌不仅让黄大炜彻底红遍华语乐坛，拿下第一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前20榜单的金曲奖，还被王力宏、陈奕迅、林宥嘉等多位歌手翻唱，广为流传。另外，黄大炜的家族史呢，也颇为让人津津乐道。他的外曾祖父呢是张作霖，外公张学森为张学良五弟。张学良晚年离开台北定居夏威夷之后，他才跟大外公有了更多相处的时间。他记得张学良左手力气很大，常常拍着他的背讲，钱财都是没用的，人要有精神。如今61岁的黄大炜谢幕了，愿他能带着满心期待的音乐和梦想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0: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这里有压箱底的经典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一路行天下，听天下。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国铁

0: 集团表示，一至五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浙江一地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当地回应非一时兴起，为的是稳住本地生源。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机器人成为热门专业，同时52个专业被撤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增至50个，新增乒乓球等赛项。制冷剂一剂难求，价格同比去年涨超30%，创建10年来同期新高。一家公益组织发文，严禁会员在 KTV 等娱乐场所穿着带组织标志的服饰。外籍旅客带少数民族服装出境被拦，6件上衣2件袖片都属于一般文物。法国科学家发现胰腺衰老有程序，有助早期预防糖尿病。世界杯球星年收入榜出炉， C 罗稳居榜首，每分钟赚447美元，日均收入超64万美元，梅西紧随其后。因发动机可能意外熄火，美国福特汽车召回超25万辆汽车。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主要作战领域将随之扩展至太空。美国战机在华盛顿州坠毁，引发森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多架直升机参与救火。伊朗称不会在特朗普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企图破坏美伊协议。早8:42，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前进不是比谁跑得快，是比谁停下来之后还愿意重新迈出那第一步。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一片红叶来报道，欣然此刻应该在苏州城感慨说，下雨天凉快得很呢，苏州下雨啦，下的是小雨吧。胡阿姨说，进来互动直播间发信息之后，小红心上点点赞再出去。待会儿刚刚听到了汪苏泷翻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原唱是井冈山。浩子，你9点钟之后要赶去体检了吧，祝你身体健康。谢谢您和大家伙的记挂，用每一年都能够抽时间去体检一下，都保有健康啊。体检有一些指标，如果有那个不是很规范啊，或者有一些指标啊让大家觉得好像超标了，高了或者低了，有相应的可以治疗啊，或者说通过食疗来调节的，大家也算是得到了一个提醒，对吧？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这歌他写出来之后好像并不是他唱红的，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刘德华唱红的吧，是某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唱歌的人是谁？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唱这个版本的这首歌的人。据说他当年功课特别好，5门功课门门100。所以唱歌的是谁？

听伍佰唱完《世界第一等》，是不是瞬间被拉进豪迈又温情的氛围中啊？伍佰的歌声啊，总有这样的魔力，沧桑唱腔里藏着江湖义气。熟悉他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舞台上的伍佰格外有趣，不同于常规歌手只顾弹唱，他常常会化身为全场的指挥家，抬手挥臂，带着全场观众乐队一同互动，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每一场演出都热闹又尽兴。有很多人调侃说，伍佰开个演唱会真的是好省力气啊，也就指挥指挥，就不咋唱，就全场大合唱。江湖路远，情谊相伴，人生路上更要活得坦荡自在。接着我们继续来听伍佰给我们唱出的经典歌谣，送上这是哪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啊？

突然的自我，来自伍佰的演唱。和平哥说，小区里的部分风景晒出来给大家瞧一瞧，看一看。我咋没看到？估计在下一张的图片中是吗？楼盛前是晒风景照来了，这是杨梅吧？我看楼盛前留言说，小区里的杨梅快熟了，但是呢不可以吃，因为打农药了，只能观赏。对，小区应该有相应的展示牌子，上面会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意的摘小区里的杨梅，大家可要注意了。哪怕是我买回来的杨梅，有人说不要洗，我就在想，不洗的话我哪能吃得放心。我觉得还是要洗一下的吧。看到回眸红尘，他说新的一周开始了，相约好时光，我们又见面了，祝大家天热多喝水，多保重身体，健健康康的，天天都快快乐乐的。一片红叶你好呀，还有欣然，还有王平也来了，陌上公子妙不可言，早早早。妙不可言说，我们盐城这里今天阴天哦，朱浩老师。我们今天的南京城也是阴天呢，这会儿看着天色阴沉沉的。那预告是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南京城啊，应该是不下雨的，但明天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我看了一下，应该也不到30度，是在29度多一点，应该是。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1度，后天最高33度啊。

你听伍佰此刻唱出的这是什么歌？是哪里的森林呢？歌声里要提醒大家伙注意了啊，初号在6月26号带队出发的九色甘南之旅，目前我们的火车票基本售光了，所以通过火车往返要去这趟旅程的朋友们，我告诉你截止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愿意通过坐飞机的方式，是有可能还能搭上我们的末班机，跟我们一起平安快乐出发的。具体大家可以赶紧来咨询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搭上我们的旅程，好不好？400-007-1011，400-007-1011，400-007-1011。

0: 谢谢有那么多的小罗号支持朱浩在这个夏日里组织的这一次清凉之旅，我们一路繁花去看九色甘南到底在这个时节有多美好，繁花盛开，草木繁茂，那边的温度在十来度到二十度出头，很是凉爽惬意，感恩这一路有你作伴。如果还有你身边的朋友想要去的话，可以问问他们要不要坐飞机。坐飞机的话，当然价格 会稍微往上走一点，就是看各位的需求了，好吗？来咨询热线还可以在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时段为大家畅通一会儿，400-007-1011 400-007-1011，或者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眼看着也快要出发了，朋友们，我们还有11天的时间，是下一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发了，应该是对吧？快了快了啊，来400-007-1011，或者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这会儿报名热线都在全线为你畅通。看到随心来了，晒了好多张图片啊，我看了一下，都是家跟前的或者邻居家的院子里的花朵果实的照片，还看到了黄瓜挂满墙，还看到了莲子，哇，莲子苦苦的，你今年夏天会吃它吗？这是随心，他说今天我们的老家沭阳也是阴天哦，但很凉快呢，凉快就好啊。妙不可言说，如果有时间是不是可以播一首知道不知道刘梦泽的歌呀，这首歌非常好听，我也很喜欢，把这歌送给小罗浩所有的家人们，也送给朱浩，谢谢你每天早8点到10点辛苦的陪伴我们，相约好时光节目真动听真美好，听到浩子的声音呢，听到你的节目就觉得十分的温暖，如此的幸福。每天早8点到10点相约在幸福的好时光，相约在幸福城堡里，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感恩被各位听见看见。华姨说邻居家种的胡柚，因为树有3层楼高，树顶上的好多胡柚都没办法摘，这些黄色的还是去年的呢。谢谢大家这个早上一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待会儿去体检的路上还可以跟大家互动交流着，看我给你的留言。也请大家一边听听歌一边听听我的声音，录播的部分我还继续与你作伴着，好吧？也要提前跟各位告别一下，好吧？嗯，愿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每天都快快乐乐的。500，挪威的森林，歌声里，我们穿越时空去旅行，期待着下一站。很快与你重逢。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绝对是你6、7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

0: 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北京时间9: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邰正宵，我要为你送上999朵玫瑰和千纸鹤。祝愿你每天都可以和好人好梦相伴。锁定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1001夜里，让音乐拨动你的心弦。每天早上8点，锁定 FM 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

每到寒冷的冬天，大家穿的衣服就变得多了一层又一层，在这个出门瑟瑟发抖，进门热得不断脱外套的世界，大家不约而同的会套上方便穿脱的大衣。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有时候出门比较急，手里头又拿着东西，只能腾出一只手来系扣，这时候经常会遇到麻烦，拉起左边的衣襟摸了半天发现扣不上，哎，低头一看扣子都在左边，只好又拉起右边，过几天换了衣服，习惯性的去拉右边，摸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扣子，换到左边这才成功阻挡寒风。这时候应该会有很多朋友不禁会在想，扣子在左边在右边有没有什么规律呢？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大多是由西式服装所逐渐演变而来的，而在17世纪的欧洲，只有有钱人的衣服上面才会钉扣子。我们都在电视里头见过，那时候的欧洲男士呢，经常会佩剑，一般人惯用右手啊来做事儿拿东西，佩剑呢就挂在左边的腰间，拔剑的时候用右手去拔，扣子钉在右边，拔剑的时候才不会被衬衫其他的衣物给兜住。而有钱人家的女士服装复杂又养尊处优，当然不会自己动手穿衣服了，扣子钉在左边就方便了仆人来服侍。虽然有些人并不觉得这种设计顺手，但是这种制衣风格一直流传了多年，也就逐渐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事情。那说完了西式服装，我们的中式服装又如何呢？近几年啊，华服运动火热了起来，各个民族都开始重视起自己的传统服装。借此机会，我们就来说一下汉服。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它包括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个朝代的不同服饰。汉服作为典型的领形式。

貂领右衽啊，这个衽呢就是衣服的意思啊，是左边盖住右边的，一般是在我们的腋下，就是胳肢窝那个地方用带子打结系起来。而反过来的穿法就叫做左衽了。左衽又是啥意思啊？反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右边盖住左边的这个衣服。左衽大多是少数民族所穿的服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左衽它是私人穿着，就是在家里头穿的，有点像睡衣的感觉，或者说内衣的感觉。孔子《论语·宪问》当中有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衽，也就是穿那种右边盖住左边的这样的衣服了。嗯，你看，有关于扣子，有关于我们的汉服，这其中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呢。来，这是等什么君为我们所演绎的《江湖策马》。

想才醒过来，还会表现得非常生气，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是最为常见的。很多孩子如果被大人叫起来，都会容易出现起床气。那么起床气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起床气呢？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头啊，都存在着一个无形的生物钟，会让人的身体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节律。这就是为什么没有闹钟，咱们也会在某个时间段自然地醒过来。生物钟决定了我们人的体力、情绪，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智力。所以呢，当没有遵循生物钟的规律，就可能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起床气。为什么我们会有起床气呢？那是因为睡眠不足造成身体不适应而产生的坏脾气，被称为起床气。优质的睡眠可以有效地缓解起床气，可以合理地安排作息的时间，减少压力。起床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地起身打个坐，整理好情绪，避免产生起床气而导致和家人顶撞。情绪越容易失控的人，往往身体肝脏越容易出现问题哦。来听，这是小朋友张晶晶为我们唱出的快乐起床歌。

0: 起床啦，大人都晒到屁股上啦。
1: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2: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我们说跟别人意见一致啊，就是说，哎，我跟你意思一样啊。如果说跟别人意思有很大的反差，有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说，我跟你意见不一致，或者说是意见相左。意见相左啊，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语，意思是某人跟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这里的左有着相反违背的意思。那么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跟人家的意见不一致得要说意见相左而不是意见相右啊？我们的双手灵活程度是不同的，一般人这个右手比较的灵活，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左手呢相比起来就显得稍微笨重一点，于是古人认为右能够帮助自己，就用右来表示帮助偏袒。右跟左相反，所以呢左就会被用来表示反对违背的意思。古代以右为尊，像什么右妻啊，亲戚的妻，右妻表示的是皇亲国戚啊，右族表示的是豪门大族，而左就比较惨了，左迁就表示被发配降职，歪门邪道被叫做旁门左道，而不是旁门右道。听了我的解释，你是不是豁然开朗了？日常生活当中，有时我们也会跟他人的意见相左不一致，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互沟通，和而不同，好吗？来听，这是萨顶顶所唱出的《左手指月》。你的两只手哪只手更灵活呀？你是左撇子吗？有人说左撇子的人很聪明呢，你觉得有道理吗？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

0: 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8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心理学有个跷跷板定律，说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坐跷跷板，需要相互配合才能长久维系，保持动态平衡。婚姻也是这样，真实的婚姻当中有太多人性的考量和生活的琐碎，有的婚姻目之所及其实美好，有的却变成了争争吵吵，一地鸡毛，越过越没感觉。这样的婚姻或许不是因为缺了爱情，而是因为多了不平。朋友小秋跟她的老公呢是大学同学，经过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郎才女貌，一度被大家称为天作之合。可是最近她却对我哭诉说，两个人的婚姻现在就像是一潭死水。细聊之下才知道，他们看似完美的婚姻充满了激流暗涌。结婚前，小秋老公记得她的生日跟所有纪念日，每次都会精心准备，满满的浪漫让幸福溢满她的心间。结婚之后，小秋老公呢却越来越敷衍，不再给她准备小惊喜，甚至好几次都忘了她的生日。面对她的沮丧，小秋老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都老夫老妻了，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嘛。在他心中，自己努力工作务实养家，就是对小秋跟家庭最好的爱。买花的钱还不如给孩子多报几节课，红酒西餐比不上超市换季血拼实在，家庭旅行哪里有小区遛弯来的实际。每逢过节，小秋都酸溜溜地看着别人晒花晒礼物，自己却一无所获，心如死灰。婚姻中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结婚三年，恋爱甜蜜的热度早已过去，没有了令人心动的牵手拥抱和亲吻。结婚五年，什么520情人节通通隐形，一次次期待变成一次次失望。结婚十年，甚至忘记了彼此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白天是夫妻，晚上像邻居。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太过务实就是婚姻的刽子手，抹杀了所有的浪漫和情趣，让另一半不再有惊喜和期待。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没有小确幸的人生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生活越是鸡零狗碎，越要花一点心思投伴侣之所好，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只要能够让对方感受到用心就已经足够。浪漫就像是婚姻的保鲜剂，给倦怠的生活增添小确幸，时常唤起最初的爱

2024年曾掀起全民追剧风潮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是由中央电视台等出品，汪俊执导，由刘亦菲、佟大为、万茜等领衔主演的一部都市情感剧。这个剧呢，是根据香港作家亦舒在1981年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玫瑰的故事》改编而成。

故事以黄一梅跨越20多年的成长故事跟情感心路为主线，深刻地刻画出都市情感生活群像。全剧着眼于众多社会现象和热门议题，生动演绎当代女性勇敢绽放的精彩时刻。这个剧播出之后反响热烈，引发网友的热议。该剧原著小说《玫瑰的故事》的作者著名香港作家亦舒曾经说过，爱情原是锦上添花的事儿，男女互相为对方倾倒，糊里糊涂的那么一刻两刻时分便视为爱情，等到看清楚之后不外是那么一回事儿，双方可以容忍的便相处下来，不能够的便立刻分手。玫瑰的故事这部剧当中的黄一梅便是这样，初恋庄国栋呢会在酒会上深情注视玫瑰，会跟玫瑰热情相拥，会悄悄地将自己房子的钥匙塞到玫瑰的包里边，会在雨天打跨国电话倾诉思念。玫瑰无疑把青春里所有对爱情的憧憬、热情和浪漫都给了庄国栋。玫瑰甚至为了休假去法国见庄国栋，提前写好了辞职申请，如果江总不同意他休假，他打算放弃正值上升期的事业。他们郎才女貌，棋逢对手，但是在庄国栋瞒着玫瑰办好了去国外工作的手续时，在庄国栋一次又一次无视玫瑰的需求自作主张时，在庄国栋暴露自私的本质时，玫瑰终于选择放手离开。而方协文成功娶到了刘亦菲饰演的玫瑰，但是在婚姻当中，方协文并没有真的尊重和信任过玫瑰，也没有耐心了解玫瑰的需求，没有倾听过玫瑰的心声。玫瑰买束花，方协文都疑神疑鬼盘问半天，玫瑰穿裙子去面试，他非要让赶时间的玫瑰换下来穿长裤，甚至在玫瑰不知道的情况下帮玫瑰辞掉工作。还有那些让人听了血压飙升的渣男语录，说什么那你偏要去北京有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你有精力工作你没精力生儿子，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难怪最后玫瑰无法忍受，坚定地结束了这段婚姻。就像玫瑰所说的那样，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三观不同不必强融，日子那么长，生活那么苦，实在没必要把无法过下去的两个人强绑在一起，拖着彼此往前走。不管是庄国栋还是方协文，不管是在爱恋当中的人还是已经结婚，黄一梅啊，都在发现双方不合适以后，果断地跟不属于自己的人和生活做了切割。爱就爱得全心全意，热情炽烈，放手就要放得彻底，绝不回头。来听，这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算是方协文的情感主题曲，来自米卡所唱出的《手执玫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0: 请听第四集《文坛知己》。
1: 1931年春天，备受王明极左路线排斥打击的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央领导的岗位，回到他终生痴爱的文艺家园。

0: 哎呀，秋白，你看你身体越来越差，还整天写个不停。来，喝碗豆腐脑吧。啊，
1: 哟，待遇蛮不错吧？
0: 看你还开玩笑。现在呀，你已被中央解除领导职务了，国民党又在到处追捕你。
1: 哎，志华，志华，开门，快开门！
0: 来了，来了。哟，冯先生，快请进，快请进。
1: 秋白醒了没有？
0: 哎，醒了，又在写。
1: 雪峰啊，有什么紧急的事吗？
2: 我给你带来两份控诉国民党枪杀五位青年作家的号外和专刊，上面刊有鲁迅先生写的悼念文章和一首七律。
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写，文体尖锐，写得深刻，究竟是鲁迅呢？
2: 你再读一读鲁迅先生写的七律，简直是血液泪的控诉。
1: 关于长夜过春时，姐夫将除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人看彭贝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饮罢低眉无血处，月光如水照姿衣。这首七律何止是血与泪的控诉，它是鲁迅先生投向敌人的手榴弹。雪峰啊，

0: 心仪先生已久，很想前去拜师他一下。
1: 好，这事由我来安排。秋白，
0: 嗯，
1: 中央让你来主持文委工作，这非常及时啊。
0: 嗯，
1: 鲁迅先生是左联的一面旗帜，我们是应该多与他联络，
0: 嗯，
1: 多听取他对革命文化的意见。
0: 对对对，眼下敌人到处抓人，我们还要细心保护先生的人身安全呢。
1: 是的，敌人对鲁迅先生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把这面大旗砍倒，可又畏惧舆论的讨伐，迟迟未敢动手啊。哦，对了，组织上还要我关照你。
0: 嗯，
1: 目前白色恐怖弥漫上海，你也得注意自身的安全啊。
0: 这我知道，国民党不是悬赏20万块大洋要我的头颅吗？可惜呀，开价太低了，我这颗头颅是不会轻易出卖的。
2: 看你，人家呀要取你的头颅，你还尽说笑话。海英啊，妈妈再唱一遍，你跟着妈妈学好吗？
3: 嗯。

0: 先生，海英给你唱歌呢，怎么一点没有反应啊？哎，
1: 啊，哦，哎呀，秋白对我翻译的《毁灭》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我正专心读着呢。
0: 哦，那不打扰你的工作了，海英，给你个皮球，自己玩去啊。
2: 妈妈，你不是答应给我买一盒玩具的吗？
0: 哎。等你爸爸拿到稿费了，一定给你去买啊！可是现在家里边经济还不宽裕
2: 啊。妈，我懂，别说了，我要拍皮球去了。
0: 咦，好孩子。
1: 哎呀，广平啊，
0: 嗯，
1: 秋白的意见太宝贵了，他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我。哎，你也来看看啊。
0: 嗯。哦。他把你称为敬爱的同志，多崇高的称呼啊。
1: 你再看看这一段。
0: 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看着这本毁灭，我非常激动，我爱他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
1: 哎，这么热情洋溢的文字真让人听了感动。谁啊？
0: 哦，门开着呢，请进来。
3: 鲁迅先生，我给你带来两位你所盼望的朋友。
1: 啊，瞿秋白先生吧？哎呀，请进，请进，贵客，贵客，贵客，
0: 来来来，快请进。
4: 鲁迅先生，我与你神交已久，一直未有机会拜访。
1: 是啊，是啊。
4: 今日雪峰同志特地安排我与你相见。朕有说不出的高兴啊。
1: 我也是，我也是啊。相见恨晚呐、啊、
3: 鲁迅先生与秋白一见如故，我就不用介绍了。哦，对了，这位是杨之华同志，他是秋白的夫人。
0: 来来来，快请坐。哎，好，还坐呀。
5: 好，谢谢啊。鲁迅先生，您的大作我常拜读，只是从未见过一面。
1: 可是我对你却早已熟悉了。
5: 哦，
1: 民国13年，你和秋白、沈建龙三个人曾经在《国民日报》上登过三则启事，
5: 哦、
1: 是吧？
5: 对对对，
1: 你和秋白的婚姻可说是一段千古佳话呀！
3: 这段千古佳话，怕是古今中外的婚姻史上，应是独树一帜。

0: 的了。
1: 来来来，戚先生，志华妹，难得你们光临，来喝点茶，吃点水果啊。
2: 哎，好。
3: 妈妈，妈妈，这两位客人是谁呀？
1: 海英，叫屈叔叔，杨阿姨。
3: 屈叔叔，杨阿姨。
4: 哎，哟，宝宝真有礼貌。来，叔叔阿姨呀、啊，给你带来了一盒玩具来。
3: 啊，一辆小火车，哎，还可以拆下来装配的呢，我太喜欢了。
4: 你看啊，这盒盖上啊，你叔叔把每个零件的名字都写上了。
3: 嗯，
5: 哎呀，请问，怎么买这么高级的玩具？
6: 嗨，留个纪念吧，等孩子长大了，也知道世界上有个叫瞿秋白的叔叔啊。
1: 来来，海英，还不快谢谢叔叔阿姨？
3: 嗯，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1: 戚先生，今天你虽然是初次登门，你知道吗？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一面之缘了。
6: 是吗？
1: 十年前我在北京女师大读书，你刚从苏联回来，应邀到女师大来演讲。那个时候你戴着一副细边眼镜，脸瘦瘦的，蓄着一头长发，你讲到激动的时候，不住的把搭在额上的头发往后这么一甩。你那翩翩风度曾经使不少同学为之着迷呢。
6: 哎呀，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了。
1: 哎，是啊。
5: 秋白，听说近年你又去过一次苏联呢、啊、感受定是加深了一层吧。
6: 是的，我见到了苏联友人，他们都十分关注中国的革命。
5: 哦，
6: 听说苏联作家协会和高尔基都曾多次邀请先生去苏联参观疗养呢。
5: 是的，是的，他们向我发出了三次邀请，但现在我不能去。在目前斗争的形势下，没有人可以离开，必须有人坚持战斗。
6: 嗯，
5: 何况我要是去了苏联，敌人就会造谣说，你看，鲁迅去接受莫斯科的卢布去了。
6: 先生考虑的深远呐、啊。哦，对了，先生，昨天我画了一幅阿 Q 手执钢鞭图，
5: 嗯，
6: 今天呢，我特意带来送给先生。
5: 来，我看看，我看看。啊，画得好，啊，画得深刻。
1: 哎，戚先生，茶都快凉了，先喝点再谈。
6: 哎，好，谢谢。
4: 哎呀，慢点啊！
5: 哎呀，秋白啊，你咳得很厉害啊，是不是太劳累了？
4: 哎，他呀，是为了翻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已经开了好几个夜车了。
5: 太辛苦了。嗯，广平啊。
4: 啊。
5: 把放在抽屉里那个小包你去拿来。
4: 哦，
1: 戚先生，这是外国友人送来的一点西洋参，先生听说你要来啊，一定要分一半给你补补身体。
4: 哎，别别别，还是留给先生熬汤喝吧。嗯，至于秋白的身体，我会想办法的。
5: 哎，不要推辞了，听雪峰说秋白常咳血，我很为他担忧啊，这点西洋参务必要收下啊，拿着吧。
4: 这
6: 志华，恭敬不如从命吧。
4: 好吧，谢谢先生。这点西洋参包含着您对后辈的关怀呀。
5: 哎呀，不要说前辈与后辈喽，我虽然年长秋白18岁，但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与秋白都是同处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和文友啊。
4: 是啊。
5: 哎呀，广平啊，
1: 哎，
5: 时候不早了，是不是可以摆宴席了啊？
1: 对对，我去把下酒菜拿来啊。
5: 好好好。
6: 志华，我为先生真挚的友情所感动，今天 我可不顾身体了，一定要和先生碰几杯啊。
4: 好，难得破例，我也参加助兴。
5: 哎，雪芳，你虽然常来，但从来还没尝过广平做的菜呢。
0: 是
5: 啊，你今天也得碰上几杯。
0: 难得先生有如此酒兴，雪峰当然要一旁奉陪喽。
5: 好。
4: 来了来了，下酒菜拿来了。
5: 好好好，
4: 哎，先生，请你把那个绍兴花雕打开吧。
5: 哎，好。哎，
4: 呵，挺香的啊。
5: 来
4: 来来来来，好好，
5: 秋白啊，
6: 哎，
5: 我们的亲密友谊就从今天开始。来，
6: 先生，我们的并肩战斗就从今天开始。
5: 干，
0: 好，
6: 干，
5: 干，
4: 干。
2: 外户车头上，大道没地心走，后退。
4: 秋白，夜深了，不要再写了啊。
6: 嗯。志华，我刚为鲁迅先生的这本杂文集写了长篇的序言。
4: 哦，
6: 志华呀，社会上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毁誉不一，我要给先生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也是一个永久的纪念。
4: 嗯，秋白，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最近呢，我读了报刊上的一些文章，有一些人对鲁迅先生的杂文大加围剿，你的公正评价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哟，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来人？哟，
5: 志华，
4: 原来是鲁迅先生和雪峰同志啊，快进来。
5: 我知道秋白还在为我的杂文集开夜车，我和雪峰啊，特意给他送夜宵来了，你看。面包加香肠，这是广平从大三元买来的。
6: 先生来的正好，我有篇文章要请先生过目呢。
0: 来，先生这边坐，这边光线好。
5: 好好，就这就这。

0: 你写的序言，我很感动啊。当今真正了解我周某人的，恐怕没有第二人了。
1: 嗯，我也觉得，能对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做出如此评价的，只有秋白了。
2: 哎，过誉了。鲁迅先生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和时代所需要的，这篇序言只是我向鲁迅先生学习的一片真心真情，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正因为你的真心真情啊，使我想起了一副对联呢、啊、你看，我把它写好了，写在条幅。

0: 深更半夜了，谁还会来呢？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
1: 你沾点血，啊？嗯，走去看看。
0: 先生，原来是杨之华他们。
1: 哦，是他们呢，快，开门。哎。来，
0: 先生，秋白之华，你们快请坐啊！
2: 好，
0: 我去热点咖啡。
2: 哎，别忙了，深更半夜的还来惊扰你们。
3: 先生啊，我刚接到雪峰同志的通知，敌人正在进行大搜捕，有可能搜到我家。不得已呀，我们只好又一次来先生家避难了。
2: 这也是最后一次避难了。秋白已经接到中央的通知，明天就要到苏区工作去了。
0: 哦，哎，志华，你也一块儿去吗？
2: 组织上说要等接替我工作的人来了，我才能去。
0: 哦，
1: 哎，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应该是到苏联去，而不是到苏区去。
3: 这可是中央的决定，身体再坏，也得去。先生，我和你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我和先生为开辟革命文化而并肩战斗的情景将终身难忘。
1: 我也是这样。广平，
0: 嗯，
1: 拿200块钱来。
0: 哎，好的。
1: 秋白，
3: 嗯，
1: 这是那本杂感选集的一部分稿费，你拿着。
3: 不可以。
1: 嗯，
3: 书局还没付稿费呢。
1: 哎，
3: 再说了，先生，你也不宽裕啊。
1: 我先给你，你马上就要去苏区了，这点钱就供你在旅途上啊，大件使用吧。
3: 这，志华，你就收下吧。
2: 哎。
1: 都早晨3点了，广平，
0: 嗯，
1: 把咱们的床铺收拾一下，让秋白和志华他们早点睡。
0: 我早就收拾好了，还换了一床新的被褥。
3: 哎，这不行啊！
1: 嗯，
3: 我们睡床上，你们睡哪里啊？
1: 我们睡地铺。
3: 啊、哦，不、哎
2: 是
3: 啊，地铺我们睡。
1: 哎呀，秋白老弟，这就由不得你了。
3: 哎呀，
1: 快，
3: 叫先生这么大岁数睡在地上，无论如何也过意不去
0: 啊。是啊，秋白。志华不是说今晚来我家是最后一次避难吗？
3: 嗯，
0: 而且你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先生没有什么款待，请你在床上睡一晚，作为一片至诚的心意。你就不要佛你先生的感情吧。
3: 志华，
2: 这
3: 你看，
2: 广平大姐，
0: 志华好妹妹，快陪着秋白去休息啊。

0: 先生，秋白他们已经到屋里睡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1: 秋白要去苏区了，你说我怎么睡得着呢？此去苏区，险途甚多呀，万一我得抓紧整理他那点手稿，争取早些为他出版，给秋白这些年来为左联所做的贡献多留下一些。哎呀，天都快亮了啊，你还是歇一会儿吧。
0: 我也睡不着了，我到厨房去做点早点啊。
1: 嗯。
0: 怎么，你们没睡啊？
1: 这俩人怎么起来了？你们啊，
2: 你们没睡，我们也睡不着啊。
3: 是，
2: 哎，广平大姐，嗯，秋白就要去苏区了，我这心里总像有一种隐忧，挥也挥不去。这
0: 是啊，

0: 我和先生都期望秋白到了苏区，不断地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来。
1: 嗯，秋白啊，哎，到了苏区别忘了跟我通信。
2: 哎，
1: 我迫切希望多多了解苏区发生的一切。上次陈赓将军来上海疗伤，我跟他见了两面，了解了红军好多作战的情况，苏区群众的生活的变化。哎呀，我本想写一个中篇小说，但落笔的时候感到素材还是不够充分呢。
2: 先生，等我到了苏区，我就可以为你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了。
1: 好，好。哎，广平啊，
0: 嗯，
1: 你去把我的皮背心拿来。
2: 不不不，先生，先生你留着用吧，
1: 哎，
2: 我有衣服穿。
1: 你有病，苏区那边天气比这边冷，风也大，有了这件皮背心啊，起码可以挡挡风寒吧。
2: 先生，先生，你为我想的太周到了，我这一走就从此天各一方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您呢。
1: 秋白啊，盼望你能早日回来。
2: 嗯
1: 啊，左联需要你，左联需要你呀，啊。

破晓的晨曦缓缓地融进两位文化巨人相会的小楼，鲁迅和瞿秋白经历一个不眠之夜，终于依依惜别了。这次的分别留给他们的是一抹挥不去又道不清的忧思，这忧思一直困扰着他们。此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N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

0: 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说是近段时间小光上夜班，由于他天天夜出昼归，常常是小光回到家已经空无一人。为此呢，小光的太太和孩子天天都给小光写留言条，但小光呢一般是视而不见。那天小光一到家，发现茶几上留言条旁边还有个苹果，于是小光呢边吃边看，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爸爸帮我们把碗洗了吧，妈妈说等你洗完碗以后给你个惊喜。小光呢本来不想洗的，但想到老婆可能会给个不错的惊喜，他就洗了那碗。当小光把碗往橱柜里面放的时候，看到了老婆留的字条。老婆是这么写的：给老公的惊喜，儿子今早给你洗了个苹果放在茶几上，别忘了吃啊。哈哈，谢哪的惊喜，喝洗的碗，蛮好蛮好的。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张居正辅政。那么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呢，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了穆宗的信任。等到公元1572年穆宗死了，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一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张居正呢就成了首辅。他根据穆宗的嘱托，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辅导才十岁的明神宗好好的当皇上。前面我们也说了，张居正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地鉴图说》。他每天呢给明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也很高兴，也非常喜爱张居正给他讲解故事。张居正不光给明神宗讲故事，而且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神宗呢也把张居正当作严师来看待，既尊敬又害怕。再加上当时的陈太后、李太后、宦官冯保也支持张居正，所以明神宗虽然是皇帝，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只管学习，朝政大事几乎全都由张居正做主。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大刀阔斧的在军事、政治、经济几个方面着实的做了一番整顿。我们前面也说了，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虽然解决了，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的侵入内地，成为了明王朝很大的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冀州，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3000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以朝廷的名义封俺答为顺义王， 一方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方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了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基逊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基逊呢，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得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那么原来呢，由于朝廷的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么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之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了一点农民的负担。张居正花了十年的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使用十年。但是这些改革呢，也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年，他的老父亲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礼法，张居正应该守孝三年，必须离职。但是张居正知道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会受到影响。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下，他让自己的儿子奔丧，自己留在京城任职。这么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赴死不奔丧的事情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上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算平息下来。可是张居正的权力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起来，反而没事干了，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有各种方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呢，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了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让神宗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继位，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的故事吗？现在张居正就像当年的霍光。神宗想到这里，吓得跪在太后面前求饶。后来张居正做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明神宗起草了罪己诏。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害得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房间里面活活饿死。他的大儿子被拷打以后自杀。那么至于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开始走下坡路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2: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乐队都准备好了。这京剧界有句行话叫

0: 早办三荒，晚办三荒，这到了节骨眼上都得麻利点你们啊！哎，二位角办好了没有？
1: 哎呀，
2: 周导演，哎
1: 呀，老板，您可来了！
2: 别叫老板，让人听着离钱太近，还是叫先生。
1: 得了，得了，钱先生啊！哎呦，您瞧我这嘴，
3: 侯先生，
1: 那钱
2: 带来了，带来了，你瞧啊，
1: 我看，
2: 你瞧瞧，哎呀，你瞧瞧。
3: 这回这戏没问题、啊、
2: 没问题。哎，今儿给我瞧点什么？
0: 都给您准备好了啊，《玉堂春》中的一折《苏三起解》。
2: 哎呦，听说过，
0: 怎么样？
2: 哎，都是名角吗？
0: 保证是头牌呀、啊。程派传人刘桂娟的苏三，啊啊，明丑朱石慧的重谋道。
2: 呵，太好了啊！现在能开始吗？
0: 当然，您
2: 我瞧了，我瞧了，哎，
0: 苏三起解开始了。
4: 小老我儿
2: 天天天
0: 天天天天天天天
2: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0: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2: 天天天天天天
4: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2: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0: 天天
2: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4: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0: 天天天天这个戏不能这么演，
2: 不能这么演
0: 啊！没，
2: 不能这么演，没关系。
0: 哎，对，您坐，您坐，能演，能演，试试试试啊，
4: 试试。
0: 行，
4: 请坐。苏三走动啦！
0: 出来，出来了，真好。
2: 哎，不是您误会了啊！我不是，我问问苏小姐，你们这苏三起解得唱多半天？
0: 哎，侯先生啊，这段大概得40多分钟，
2: 短点
4: 啊。这苏三起解呀、啊，他只能唱40多分钟。
0: 哎，对对、啊，
2: 没明白您啊！我不是让你们上剧场一场一场唱去，嗯，我是想把这苏三起解拍成一电视剧，让大伙坐家里都瞧了。
4: 哎，太合适啊！
2: 怎么样？
4: 怎么样？
2: 太好了，
4: 没错。
2: 我准备投这么个200-300万，啊，您投一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
4: 对对对。
0: 哎，侯先生啊，这怕不成。
2: 怎么
0: 呢？您要排个上中下3集，可能还成。
4: 对，
0: 20集，困难点儿。
2: 想想办法。
5: 那他非排20集呀？
2: 这你就不明白了，20集播出去才能带广告呢。带广告才能收回成本，要不然不跟打水漂一样吗？
0: 哎，您说这20集怎么排吧？
4: 对，
2: 咱打个比方说吧。
0: 嗯，
2: 早上起来，你们俩上班之前得吃早点吧？
0: 嗯，
2: 熬两碗粥，端起来刚要喝，又进来仨朋友，也没吃早点呢，怎么办？
5: 那外面吃去呗。
2: 外面吃去，上班来不及了。
4: 那就别吃了。
2: 不吃，来的都是好朋友，好意思让人饿着就走啊？
0: 那，哎。那要不行就得再兑点水把它搅和稀了大伙一块喝、
2: 要不然怎么让你当导演呢？就是这主意，
0: 就得这么办呢。
2: 你想想，一碗米搁2碗水两碗粥、你要一碗米你搁一挑水喝就过了，大伙都
0: 稀点的
4: 稀大发了。
0: 是这好歹也叫粥啊。
2: 对，你这一开始这一共几句？
5: 八句
2: 不
4: 是一句一集呀、
0: 啊！对，侯先生，这我也想不通。
2: 你想什么不通啊？头一句什么？
5: 苏三离了红铜线。
2: 一集，
0: 这怎么能够一集？
2: 苏三都离开红铜线了，他难道一点可留恋的没有吗？
0: 这个观众都知道，
2: 啊、
0: 在苏三眼里，红铜线里没好人。我说他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2: 不可能，不可能！平儿还有仨朋友呢、
0: 那倒是，
4: 这怎么比划？
2: 再说。你那唱你别着急，
0: 坐
2: 他这刚一拉胡劲你就唱，你着什么急啊？三边看那胡劲慢点拉，前头那打鼓的慢点打，你给他加点词儿，这不就慢慢趁着，这就跟那加水不是加气，这是一个意思，
0: 赶上喝粥了。
2: 哎，
0: 那行，
5: 那试试唱这个，
2: 试试
4: 师妹，找他说这个，咱试试
2: 试试，
0: 来，您请坐。
4: 来，乐队开始。
2: 红铜线
4: 啊，红铜线，红铜线啊，真叫冤啊！曲里拐弯走半天，四方来了五边天，没有钱，找兄弟，没有 好几次就下边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2: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2: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钱钱钱钱
4: 钱钱钱钱钱钱钱
0: 够是够了，听着别扭呢。
2: 您出的主意，
0: 不，咱再想别的主意啊。
2: 您说，
0: 加点武打，啊，加点武打，加点武打，
2: 武打。
0: 谁跟谁都在跟同工闹打呀？
2: 我打，我们怎么打呢？这是，
0: 您不老跟人说吗？台上一分钟，台底下十年功，这不给你们机会，充分让你们表现吗？打打打出葫芦剑，打遍全中国，打打。
2: 怎么演的这个？
5: 这怎么演
2: 呢？导演没这么一演啊！
0: 不是这个，咱们不得试试吗？
2: 试试啊！啊，试试！哎，试试啊！行，试试！
0: 我这儿
2: 来
0: 这个、事儿
2: 啊，咱们听听谁的？
5: 嗯，
0: 都得听他的！快快快，来来来，乐队准备好了！
2: 来，咱们家伙上长眼睛！
5: 师哥，我明白。
2: 打，
0: 走，
2: 走。你往哪儿打呀？你们
5: 打急眼了，分不清谁对谁了。
2: 师妹，没上着你了。
5: 师傅，我不长眼了。
0: 侯先生，您没事吧？
6: 没事，没事，没事。
0: 您快坐，快坐。
6: 哎呀，看起来这个加武打有一定难度。
0: 你看看，我说不是吗？
6: 哎呀，哎，
0: 啊，
6: 咱们要不然加点爱情呢？
0: 那等会儿，等会儿。爱情谁跟谁呀、啊？
6: 这不他们俩吗？一男一女的。
0: 您呐，您听我说。
6: 这两个恋人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找一小竹筏子，俩人在那儿捕鱼捉蟹。
0: 嗯，挺有诗意。
6: 哎呀，蓝天白云碧水，一对远离了尘世的恋人在那儿弄着一小筏子，哎，比划比划，比划比划，
2: 比划，
0: 来来来，
6: 比划比划。哎，上的乐队，乐队给加点音乐，给加点音乐。
2: 照您的，
6: 哎哎哎，
0: 你们乐队准备好跟他们配合一下。
2: 对啊，准备啊，咱们划船了。
0: 又怎么了？这竹筏子有点显得太虚了，太虚。另外这音乐太老点，
2: 这我们没办法解决了。这个
0: 没办法解决了啊！
2: 没办法，
0: 我早就知道你到这时候就没主意了，我都带来了
2: 啊，
0: 道具布景我都带来了。二位上后台瞧瞧我带的道具布景。
2: 哎，
0: 放音乐，给我放我那带来的音乐。
2: 还带来了？
0: 我跟你说，这个邹导演、邹德江
2: 啊，
0: 这个做成一件事情，必须您得有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经济上的思想准备。
2: 您是有备而来、
0: 啊、那当然了、
2: 啊、
0: 哎，都准备好了没有啊？来来来来来，是走瞧，大伙儿瞧。
2: 你们俩给我下！
0: 别别别，等会
2: 儿！哎，你姓侯的，下！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原来我以为您真是来帮我们振兴京剧来了，现在看起来您不是来烧香的，您是来拆庙的。
2: 就是，
0: 我们要照他这主意去做，这京剧没法扬帆远航，早晚得触礁沉船。
2: 没错，
0: 拿着您的钱，拿着您的钱。
7: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8: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9: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1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1: 这个唱歌啊，有的歌你用普通话，有的里歌用方言、
10: 嗯、
11: 但有的歌它就不能用方言。
10: 哦，
11: 用方言一唱就不对了。
10: 怎么样
11: 大家，我们熟悉一首歌吧、嗯、叫这个老鼠爱大米。
10: 哦，网络，
11: 那网络歌曲、
10: 嗯、
11: 他唱这歌的人都是用普通话。
10: 哦
11: 啊，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永远陪你。

0: 哎呀，很优美。
1: 这只能用普通话，
0: 怎么着？
1: 不能用方言土语，
0: 只能用普通话。
1: 这方言土语唱来不好听了。
0: 李老师啊，什么事儿咱也不能说的太绝对了。
1: 怎么意思？
0: 我看用地方方言演唱不一样可以吗？
1: 老帅大米，用地方方言唱
0: 啊？对，
1: 那唱来不好听了。
0: 怎么不好听？
1: 肯定不好听。
0: 这死心眼好听。
1: 好，我不给你抬杠。这么着，当着大家这边，你随便挑一个，用哪儿的方言来唱这老鼠爱大米？
0: 我随便点。
1: 来来吧，
0: 扬州话。扬州话。
1: 人底下同学都乐了。扬州话唱老鼠爱大米，那老鼠出了个猫似的了，就是啊。
0: 好听。
1: 不好听。
0: 你刚才你学的好听。
1: 好听。这个扬州话它跟这普通话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人不叫人，叫懒。三不叫三，叫四。
0: 对对对。
1: 八不叫八，叫啪。是不是啊？那这就完全用扬州话，
0: 扬州话
1: 唱这老鼠爱大米，怎么样？给朋友们唱一回，怎么样？
0: 告诉你们，准错不了，
1: 真的。
0: 哎，
1: 试试看扬州话的老鼠爱大米啊，他一唱就这味了。喂。

0: 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我没得命的爱着你。
1: 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参加综评学科特长类的考生大概200人，南大会依据测试成绩，按照不超过各专业计划的4倍确定入考，而确定入选考生名单。那高考成绩公布后啊，对达到2026年江苏省物理等科目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以上的考生，按照简章公布的公式计算综合评价成绩，然后根据综合评价的成绩进行录取。那在28号左右，南大呢还都会对报名综评学科兴趣类的考生展开测试，啊。南京大学的本科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呢也介绍说，参加学科兴趣类测试的考生啊，大概有700多人呢，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当然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星星啊，这个以后也好好的学习啊，可以在这种特长类的领域啊发光发热。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小小观察员当中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要带给你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进入到今天的小星星，知道不知道？今天张姐哥哥又要带着你们了解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来看到城市科学跟智慧交通。哎，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咱们生活的城市它是怎么样来运行的呢？红绿灯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变色呢？地铁怎么知道它自己能准时到站呢？今天咱们就来探索城市科学和智慧交通的奥秘。先来说说智慧城市吧。全世界的城市啊，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打个比方，在北京有超过1000个智慧路口、摄像头和传感器，可以感知实时的车流量，自动去调整红绿灯的时长。比如说在早高峰，南北方向的车多，绿灯就会延长10到20秒，而到了晚高峰，东西方向的车多，绿灯就会转向那个方向。这种智能的调节啊，让通行效率提高了大概30%。那再来说到全球智慧城市的典范新加坡，他们的智慧国度2025计划让整个城市都用传感器连接起来，从路灯到垃圾桶，从公交站到排水系统，全部都可以智能管理到。再来说说地铁的精准调度，你有没有注意过地铁到站的这个时间啊，几乎分钟都不差啊，这背后呢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以上海的地铁为例吧，高峰时段最小的发车间隔只有110秒，也就是说每隔不到2分钟就有一班车出发。调度中心里有超过100块的屏幕，实时监控着700多公里线路上的每一辆列车的位置、速度还有状态。那如果某列车出现延误，那系统会在几秒钟之内重新计算整个网络的运行图，调整后续所有列车的时间。这就像在下一个只有有几百个棋子的棋局，走一步啊都需要重新计算一遍全局的过程。那再来看到高速公路的 ETC 不停车收费系统，也是一项了不起的科技。每辆车安装的 ETC 标签里有一个电子芯片，当你以不超过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通过收费站的时候，路测的读取设备会在50毫秒内完成身份认证和扣费，比你眨眼睛都快呢。目前呢，中国拥有全世界的规模最大的 ETC 网络，超2亿辆车安装了 ETC， 高速公路的 ETC 使用率也超过了70%。

说有了 ETC 之后啊，收费站再也不排长队了，每年呢还能节省大概3万吨汽油的消耗，减少了大概9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那未来的交通会是什么样呢？那很多国家呀正在研究超级高铁，一种在管道里运行的高铁，因为没有空气阻力，它的理论时速可以超过1000公里啊，从北京到上海是不是以后只要一个多小时呢？中国呢已经在试验超导磁悬浮的技术了，未来呢列车可以浮在轨道上运行，摩擦阻力呢也几乎为零，还有飞行汽车，目前已经有很多家公司在试飞成功了，预计呢在2030前后就能拿到试航证。也许等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长大了，出门咱们不但有地上跑的，还可以在天上飞呢。那再来看看进化的

厄斯群岛。他发现每个岛上的陆龟壳都不一样，有的像圆顶的，有的像这种圆形的屋顶，有的像马鞍。最神奇的是地雀，不同岛上的地雀嘴巴形状也不同，有的尖，有的细，有的适合吃昆虫啊，对吧？有的这种粗壮适合吃种子，有的中等大小适合吃各种食物。那达尔文可能想到，这些地雀啊来自同一个祖先，但是为了适应不同岛屿上的生活，嘴巴慢慢的进化成了各种不同的形状，促成了进化论的诞生。那进化论的核心呢是自然选择。什么是自然选择？你想象一下啊，长颈鹿的脖子啊，长颈鹿的这脖子很长，对不对？但是它的这个祖先脖子有长有短，那遇到干旱年份，长脖子的长颈鹿能吃到树叶，那活下来生宝宝，那短脖子的吃不到树叶，就没有办法活下来生宝宝了。那这就是适者生存，那不是最强壮的能存活，而是最能适应环境的能存活。那直到今天呢，这个自然选择已经被无数的科学实验来证明啊，是目前解释生物多样性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了。那再来说到化石啊，化石是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那在中国辽宁的西部啊，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中华龙鸟的恐石，它呢既有恐龙的特征啊，尖锐的牙齿，长长的尾巴，有鸟类的特征，全身呢也是覆盖着羽毛的。那说明啊，这种鸟类啊其实就是很可能是恐龙的后代哈。那 2.3 亿年前，一小部分恐龙呢长出了羽毛，一开始是为了，可能是为了保暖，后来呢慢慢变成了滑翔的工具，最终变成了飞行的翅膀。在2019年，科学家在缅甸中的琥珀发现了距今9900万年前的恐龙羽毛，那里面的结构呢保存得非常的完好，甚至呢连颜色啊都能够辨认，这个是进化论最震撼的发现之一了啊。那最后呢来说说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目前呢科学家已经命名了大约150万种生物，但估计地球上实际存在的生物有500万到1亿种，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生物还没被发现呢。但遗憾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啊，现在每天大概有150到200种生物灭绝，这个速度是自然灭绝的1000倍。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过去30年里损失了超过50%的珊瑚，那非洲的野生大象从1900年的1000万头减少到了今天的大概40万头左右。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生命的支持系统，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对不对？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上半场的知道不知道先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说到这儿，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你关注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

0: 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知道不知道啊，来关注到这些有趣的大文豪和小文豪。那半点回来之后，咱们先来说说光科学与应用。那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玩镜子反射阳光的这个游戏吗？那其实说到光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最普通又很神奇的东西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探索光的秘密和光的各种有趣的应用。那我们先来说说彩虹的成因吧。那其实说到彩虹呢，夏天雨后天空中漂浮着无数个小水滴，阳光呢穿过这些水滴之后啊，会发生折射，那就像穿过无数个小滤镜透镜一样。其实呢，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组成的，当它们通过水滴的时候，不同颜色的光折射的角度不同，其实就被分解成了七彩的颜色。那牛顿在1666年第一次用三棱镜把阳光分解成了七色光，证明了白光是由多种颜色的光组成的。那更有趣的呀，是有的时候天空中会出现双彩虹，外圈的颜色和内圈的正好相反，这是阳光在水滴中反射了两次形成的。那再来说到激光，激光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了。激光和普通的光不一样，普通的光呢四面八方的发射，光线杂乱无序，而激光的光线啊，有的障碍。那这些神奇的现象统称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不仅解释了微观世界的规律，还带来了许多改变世界的技术，比如说激光啊、半导体啊、核磁共振啊等等。未来啊，量子计算机如果研制成功，它的计算能力将比现在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强大数百倍，可以在几秒钟完成几万年才能完成的运算。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迎接这种新世界了吗？准备好去加油啊！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了吗？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还是要好好的学习，了解身边每一个出现的小小知识点，积少成多啊。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知道不知道跟你分享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想好要发

看地，总觉得天要塌了，地要裂了。他的朋友们看到他这副模样，都替他着急。有一天呢，一个朋友特意的跑过来劝他，哎呀，你何必担心这些呢？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到处都充满了气体，你每天呼吸活动都在这个气体中间啊，天它怎么能塌下来呢？那个人想了想又问，那就算这个天不会塌，那太阳月亮和星星它们掉下来可怎么办呢？朋友又笑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就算掉下来也砸不到你呀。那个人还是不放心，又问，那你说这个地要是陷下去了怎么办？朋友啊跟他解释道，地呀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到处都填得满满的，你每次在地上走跑还跳，那怎么有地方塌陷呢？

那个人呢，听了朋友的解释，终于啊是放心了。这个故事后来呢，被收录在《列子》里面，用来形容啊那些为了没有必要担心的事儿而担心，自己寻求烦恼的人。其实啊，适度的担心呢，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但是那些过度的、没有根据的，只会让自己活得很累。有趣的是啊，现在科学家发现，那个杞人担心的天塌下来，某种意义上竟然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科学家发现，大约呢41年后，太阳可能会膨胀成红巨星，到时候啊，太阳的外大气层会膨胀到地球轨道附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是跟杞人忧天担心的事情一样呢？当然了，先用科学的眼光分析一下，也许你的担心就像那个杞人一样，是多余的呢。当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能从每天听到的这些知识点、听到的成语故事，哎，当中找到自己身上的影子啊。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些故事讲给你身边的朋友，讲给你的爸爸和妈妈。那当然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啊。当然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送

0: 雷，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哎，宝兄弟
1: 啊，需要温充动力吗？啊，
0: 林妹妹，今天是重播道歉，天上神经。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林妹妹，你背着这个东西做什么呀？我们用这些做套。

0: 宝女啊，
1: 啊，
0: 来，
1: 哦，
0: 母亲的话可要记住哦。
2: 那宝兄弟，
1: 我知道，
0: 为你好啊。

0: 你来摇摇我的纸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哎，什么做梦不做梦，你不要胡说，老祖宗在这里坐着，老爷爷在外边坐着呢。
0: 现在你告诉我，放在手底那位美人儿是谁？
2: 新娶的二奶奶。
0: 哎呀，真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
1: 宝姑娘。
0: 林姑娘呢？
1: 哎呀，你怎么问是不是林姑娘？老爷子只娶的是宝姑娘。
3: 是啊，是宝姑娘，谁说是林姑娘？
0: 宝娘，你娶的是宝姑娘啊。
1: 是宝姑娘，宝姑娘。

0: 你们听，你们可以听到你妹妹的哭声，你们可以听到你妹妹的哭声。
1: 哦，娘，你信一信，你听娘声，听娘声。

0: 那句心里的话，要是
1: 你讲，你讲抱怨，
0: 我妹妹多一病，两个病院也吊顶，放弃你，把妹放在一间哦，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我在眼里是相见啊，死了也哭。

么样子？

0: 我知道，就你们也没有用。
1: 什么？
0: 我找你妹妹去。
2: 宝娘，
0: 兄弟，我找你妹妹去。
1: 宝娘，
3: 宝娘，
2: 你，
3: 我找你妹妹去。
1: 宝娘，
4: 林妹妹她已经死了。

生平，百生平里，九九神铁子大葱，一根插头把众生。

0: 扶摇把牛张里迎啊，不岂能一顾青绿随手拨。
1: 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呢？几乎就是《活着》里的福贵，或者是《编辑部里的故事》里的李东宝吧。歌词中那活着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搭配着葛优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四两拨千斤的咬字，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那种苦中作乐、坚韧不拔的生命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爱在百年，我们听葛优《活着》。

我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你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爱在百年专辑当中，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葛优活着。我不知道您在听到葛优这几句辨识性带着慵懒和调侃的嗓音的时候会想起什么。总之我刚刚啊，在一边听脑海当中一边边过着电影的就是葛优在那些贺岁片当中的那些经典的形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四两拨千斤，把中国人骨子里这种苦中作乐、坚韧不拔的生命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体验是单纯的电影画面或者单纯的流行歌曲都无法给予的。它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通感，就是你听到的不是旋律，而是角色的命运。相比之下，在《爱在百年》当中，陈道明和王志文的两首《不说》和《红颜》，陈道明的《不说》和王志文的《红颜》则呈现出了另一种质感。陈道明呢，我们知道他不仅会演，其实他还爱唱会唱，早在1990年就发行过个人专辑《宽恕我的爱》，在音乐素养上积淀颇深。在这曲《不说》当中，他的声线沉稳克制，充满了知识分子式的疏离和内省，就仿佛围城中的方鸿渐在月下的独白。我们来听听陈道明唱出来的《不说》。

王志文的红粉，一直觉得在演员这个行当当中会唱歌的不少，但是唱得好的可圈可点的王志文当然算得上其中的翘楚。其实这首红粉还稍微有一些些的偏啊，其实更加喜闻乐听的就是在 MTV 盛行的年代，卡拉 OK 盛行的年代，属于王志文的那一曲《想说爱你不容易》。那个时候大家像追着电视剧里的方言和杜梅的恩恩怨怨一样，追逐着王志文呢沧桑的带着质感的歌声。爱在百年专辑当中最令人惊喜的，我觉得当属宁静了。这位凭借着《炮打双灯》等作品崭露头角，彼时还带着贵州山地气息的女演员，在专辑当中《你是第一个走进我的人》里，这支单曲里展现出了惊人的乐感。她的声音野性而奔放，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的生命力，仿佛预示着她日后在电影《红河谷》当中

0: 这些听起来带着时代感的歌声，在这一刻，音乐成为了这些优秀演员表演才华的延伸。在胶片上，他们通过肢体和眼神演绎他人的人生；而在卡带上，他们卸下妆容，仅凭声带的震动和气息的流转，进行一次去视觉化的表演。这种表演比电影更抽象，却也更加直指人心。风从东方来，稍后和子君一起继续11位当代影坛巨星，聆听了11把最具印象的百年声音。风从东方来，稍后见。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 91.4 AM 1053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锁定江苏文云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客共享。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是一张专辑，是1995年。5月19号，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一张纪念专辑《爱在百年》，这是一张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的专辑。因为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熟悉的那些电影演员一共有11位，他们是葛优、陈道明、姜文、刘晓庆、王志文、江山、宁静、王姬、夏雨、严小平和左琳。这11位代表着中国影坛中坚力量的名字，他们罕见地放下了演员的身份，走进录音棚献声歌唱。在流行文化史上，有的作品因为集结的阵容豪华被载入史册，有的作品因为它精准地捕捉了时代的精神气质气息，成为后世回望无法召开的文化坐标。1995年问世的这张《爱在百年》专辑，恰恰是这两种价值的完美的结合体。刚刚节目的上半场，我们听到了，分别听过了葛优、陈道明还有王志文以及宁静的声音。那我想说啊，在当下，演员们发发单曲、跨界唱唱歌、拍 MV 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营销手段了哈。但是在1995年，想想看，那种跨界无疑带着强烈的实验性质。如果我们以一种近乎严苛的声乐标准来审视这张唱片，或许比如说上半场那些我们听过的几曲，我们当然能挑出不少的瑕疵，他们的气息的控制远远不如专业歌手绵长，他们音域的跨度也显得小心翼翼。然而这种不完美恰恰构成了这张《爱在百年》专辑最动人的底色。音乐制作人李年在操刀这张专辑时，似乎从未试图将这些大腕儿打磨成张学友或者是王菲，而是极度尊重他们声音中的叙事感。风从东方来，半点回来，子君邀请你和我一起，我们继续走进这张《爱在百年》的声音专辑，同时听一听这11位当代影坛巨星过往的声音，因为那是11把最富印象的百年声音。
1: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0: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半点回来，爱在百年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晓庆。专辑当中收录刘晓庆的一首单曲《我的路》，这首歌简直是晓庆这位传奇女星行走江湖的自传。从芙蓉镇到后来的山海沉浮，其实这个女人她的一生都在诠释着什么叫做我的路与他人无关。

同时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各位别忘了也可以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进来舞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也留下你的音乐心情吧。

爱在百年专辑当中收录的刘晓庆的声音，说起来这位姐真的是罕见发声啊。我的路，那是神秘的大佛当中的神秘女子，那是电影小花当中的姐姐女战士，那是芙蓉镇里面卖米豆腐的不屈的女人，那也是生活中敢爱敢恨，用自己的娇弱但有力的身躯去托起她心爱男人的这么一个中国女人。在她投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单单让姜文有了自己的闪光的代表作，更是捧出了一个夏雨最年轻的影帝，当然还有那个时候挖掘出了闪闪大眼睛的米兰，电影当中的米兰扮演者宁静。是的，这一生这位姐都在诠释着我爱你与你无关，我的路与他人无关。彼时说起来，那个时候的夏雨在专辑当中也有发声啊，他凭借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初出茅庐，浑身散发着马小军式的荷尔蒙和迷茫。《阳光灿烂的日子》收录在《爱在百年》的专辑当中，而这首歌无疑是对青春最直接的礼赞。这种以影代歌、歌影同构的制作思路，让专辑避免了明星拼盘式的杂乱无章，形成了统一的审美格调。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香港滚石唱片发行的这张专辑《印象人间》，爱在百年。如果说音乐本身是这张专辑的里子，那么滚石版本的视觉设计则是这张专辑艺术价值升华的面子。中国台湾知名画家李明忠以其对西方印象派笔触和 pop art 大师手法的借鉴，绝非商业上的噱头，而是一次极具深度的文化嫁接。罗伊西利滕斯坦作为波普艺术的旗手，他最著名的符号莫过于通过对本带点的放大来解构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而滚石呢，则将这手法运用在《印象人间》《爱在百年》的封面设计上，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将葛优、姜文、陈道明等等中国脸孔符号化、偶像化。在当时的国际语境之下，我们中国电影长期被贴着乡土、民俗或者是东方奇观的标签，而滚石唱片通过这种设计，他强行将我们中国电影人拉入了全球流行文化的坐标系当中。所以封面上的明星，他们其实不再是具体的谁谁谁，而是一个个得以彰显的文化对象。李明忠通过光影的重构，让他们呈现出一种从未如此想象过的中国人间印象。这种美术理念和专辑的内核形成了完美的融合。音乐上，它是中国电影人对传统的回溯；视觉上，它是中国流行文化试图和世界接轨，甚至平视世界的野心。在那个没有流量算法的年代，这种通过手绘重构的艺术表达，则赋予了这张实体唱片极高的收藏价值。我想它不仅仅是一张有声载体，更是一本关于中国电影明星的波普艺术画册。
0: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1: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在专辑当中我们听过了

这些歌曲我们继续来听，这是江山，江山在过把瘾当中和王志文有对手戏的江山，红颜为你而放。

放送东方来，我们今天听到的《爱在百年》，这里所记录下来的不仅仅是姜文、葛优等等一众影坛巨星的声音，更是1995年中国人对于大众审美的集体认知。那是一个不仅仅关于影视，更是关于文学、关于美术、关于文化自信的时代。如同那永不褪色的印象派光影，虽然那批巨星已经步入暮年了，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已经天翻地覆，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旋律以及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将永远定格在那个百花齐放、生气勃勃的90年代。印象人间，爱在百年，这不仅仅是献给世界电影百年的珍贵礼物，更是那一代的中国艺术工作者留给未来的时光胶囊。而今余音绕梁，30载已过，未见来者。

0: 童言为你而放。在分享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为什么在电影技术更发达、资本更充裕的今天，我们再也无法复制一张爱在百年呢？答案或许在于气场的不同和时代的发展变迁。1995年的那批参与者是我们中国电影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代，葛优、陈道明、姜文、刘晓庆等等，他们无一不是从剧烈的时代变革当中走来。他们经历过下放，经历过文工团的历练，也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他们的身上混杂着古典的知识分子气息、市井的烟火气，以及一种野蛮生长的操劲儿。当他们拿起麦克风，每一个声调的起伏都是生命经验的直接输出。而今天的演艺环境已经进入到了极度精细化的工业时代，流量明星们被保护得很好，他们的声音被修饰得完美无瑕，但是呢，也失去了那种粗粝的生命质感。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单位情怀和集体主义告别交织的复杂情绪，让这十几位巨星的聚首显得弥足珍贵。他们的竞争是对手，更是共同开创一个时代的同路人。此外，滚石唱片的加入，我觉得也是一个变量。对，滚石的加入是一个关键的变量。90年代的滚石正处于他的创造力的巅峰期，是同时期罗大佑、李宗盛的黄金年代。滚石的介入为这张原本可能只是任务式的主旋律合集、任务式的主旋律的合集，注入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和企划概念。他将一次纪念活动升华为一次关于印象和人间的艺术探讨。爱在百年记录下的不仅仅是姜文、葛优等等一代影坛巨星的声音，他更是1995年这个年度我们中国人对于大众审美的集体认知。我想那是一个不仅仅关于影视，更是关于文学、美术、文化自信的时代，如同那永不褪色的印象派光影。
1: 看着你
0: 余音绕梁，但是绕梁三日余音不绝，每个声调起伏都是生命经验的完美输出。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印象人间爱在百年》，下次见。

0: 这夜色。
1: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文飞一直特别想邀请来的一位嘉宾，也是文飞的一位老友，而且呢，也是我们很多南京的朋友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位人物哈。那究竟这位嘉宾是谁呢？在请出他之前，我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就是著名的设计师、城市更新专家陈卫星老师。欢迎陈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卫星。
0: 哇，真的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盼来了。那么区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17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西南里大阪巷历史文化街区，浦口响堂村南朝记忆金陵长乐坊等等等等哈。哇，刚才我一说到您参与
1: 戏园，就是一个昆曲的诗经版的演出空间，应该说当时这个项目还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社会效益，大家都觉得不错。一个老的街巷里面，能不能把一个现代的这个文艺的表演变成一个实景版啊？当时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理念，
0: 很有创意啊。
1: 对，当时就是应该说反响还挺好啊，因为传播也很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到如何关切更大的。

0: 范围啊，就是我相当于从室内走到了室外。
1: 嗯，
0: 啊，就是人的生活，嗯，他不光是在室内的，就是他的行为就是应该可以延伸到室外来。那我们经常讲，我们城市的差异性就在于第三空间，就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居家以外，就是我们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公共服务空间啊，特别是文艺的公共服务空间，太需要我们去参与设计啊，变成一个更能够让当下的人接近它、接受它、参与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说的太棒了，就像包括现在很多的商业体也都是，大家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以前了，去逛街啊、买衣服等等，更多的是在这个商业体里边去好好的娱乐，然后享受那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就像您说的，第三空间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在做这些设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核心的，或者您最想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一个空间？
0: 我经常讲就是我城市不光是这个文艺文化的一个容器，它还是一个共生体。就是当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这些文艺、感知这些文艺或者参与这些文艺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它是跟城市共同在生长。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跟他所处的这个物理空间，如果同时能发生一些联动，发生一些对城市发展有贡献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实际上对于现在当下情感消费也好，情绪价值也好，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
1: 嗯，都说 AR 的应运而生哈，可能会取代很多，但是取代不了的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感、情绪价值，这是 AR 所没法取代的，所以也是我们大众特别需求的。刚刚您说到最早的是咱们这个老门东一期，还有大阪巷啊、西南里啊，那么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长乐坊，这个也是您参与主要设计的。当时在设计长乐坊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想的？可以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一个长乐坊的项目呢，我们担任的是它的这个文化空间的策划工作。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策划的由来呢，实际上是也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因为长乐坊的位置呢正好介于这个夫子庙跟老门东之间，就是在若干年前，其实我们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是如果在这个两个景点之间能够成就一种关联性，那么这样子我们的游客到达南京以后呢，他可以通过一个步行体系啊，用一个比较慢的节奏来感受我们城南的这种历史文化，而不是用一种快速交通啊非常效率化的方式去完成一个旅游，
1: 所谓特种兵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不深入。
0: 所以我们在长乐坊里面呢，实际上还是很强调这个科举文化的这个背景的。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把一个科举文化它的这个元素要融入到这个空间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啊。这个建筑也有很多的这个它的制肘啊，就是它层高问题啊等封闭问题。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去讲述它。那么在当时我们在科举的文化里面梳理的时候，发现我们在明代万历年间啊，我们的南京自己的状元，本土的状元是吧，焦红啊，这个我们的榜眼，我们的探花啊，都像这个探花顾启元是吧，就是住在门西的。那么余梦麟、顾启元啊，他们这些人都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们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集体创作，就对于南京的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景，他们进行了一次整理，而且整理是很有系列化，就变成了叫金陵四十景啊。他们呢，就是通过诗文、通过绘画，让文跟图形成了一种互生关系啊。我们讲图文互生，那么这种理念呢，就影响到我们南京的市民。就是市民参与到城市景观、公共景观的这种建设的愿望非常强烈。你看我们南京只要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项目，大家都很想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证明大家有一种城市的一个居民参与的意识，
1: 都是主人翁嘛。
0: 对，你看这个金陵四十景到了清代它就延伸为金陵四十八景，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南京市还做过新金陵四十八景的这个评选，当时这个参与的人也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报纸啊、电视啊，都是他有主动的参与城市建设的意愿，
1: 这个就太棒了哈，真正是活了起来。
0: 对，所以那个空间里面就是讲述了一个书生，他如何到南京来赶考，通过他个人命运的改变来在

0: 在这个过程中串联起
1: 长乐坊的时候，你有讲到层高的限制啊等等的限制哈、啊、我相信每一个不同的项目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去解决。有没有您觉得最为挑战和艰难的？
0: 其实每个项目都很艰难。
1: 嗯，
0: 就是我们参与的项目呢，这个规模也是有的项目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项目的完成，它并不是一家单位能完成的，是一个团体的合作。有的项目有十几个设计单位，是吧？那这个情况就是需要一种协调精神，特别是做一些街巷的城市更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是吧，西边它可以到延陵巷、碑亭巷，东边可以到立即巷，它这个地块是很大的。那我们在民国的时候开了这个中山东路，到了1959年啊开了太平北路，所以这样的一个十字交叉线呢，又把文博项目、文旅项目都在这个范围内，比如1912总统府、六朝博物馆，对吧？那个江陵织造，我们江苏省美术馆、老馆跟新馆，
1: 是，
0: 还有我们鼎鼎大名的南京图书馆，
1: 嗯，
0: 啊，那么这一切都在这个范围内。我一直设想呢，就是要做一个环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路线、步行路线，把这个区块呢串联起来。我们今年呢也在推动啊，想在这个博物总馆啊跟他们合作，在六朝博物馆要做一个主题就叫大行宫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如果这个展览推向这个社会呢，我们特别希望啊，就是外地的游客到达南京，可以在新街口是一个商贸中心，可以在新街口旁边我们有一个文博中心，是吧？那这样的一个区块让大家用一种步行的方法丈量啊，然后在一个博物馆里面看一个完整的展览，看得到这个地区啊，这个从六朝以来它发生的演变，
1: 嗯，
0: 一直到当下，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我会觉得光是这条线就足够玩一个2天到3天了，都不止哈。
0: 没有，它其实真的快的话，步行它走一下的话，一天也是可以的。
1: 光是这个南京博物总馆，我觉得就能逛一天。
0: 对，博物总馆它范围比较大，
1: 太大了，对对对，
0: 六朝属于博物总馆。
1: 是刚才这个线路哈，虽然说我们台其实就在大行宫嘛，对吧？我们对面就是江宁制造府，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包括你刚刚讲的科巷，经常我们都是在中午的时候会溜达到科巷去吃科巷的美食，所以这条线真的是包罗万象。
0: 是啊，它有这个，我们讲六朝文化，有我们的烟水气，它有科巷这样的菜场，这种烟火气，就是南京这样的城市呢，它特别有包容性的一面，就在于它真的是人把文化跟世俗生活合而为一的，就是我们没有这种隔膜感，就说一定要讲到文化它就是端起来的，是吧？一讲到世俗生活它就是落下去的，不是。在南京你会感受到这两种它是可以互相交融，呈现在大街小巷里，呈现在市民的生活当中。
1: 嗯，这也是很多人特别爱南京的一个点哈。您也不是南京人，您是？
0: 我是扬州人。
1: 扬州人，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么来到南京也能感受到您对南京的爱。那么当初您觉得南京最吸引您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您如此爱这片土地，虽然不是您的第一故乡哈。
0: 其实我觉得故乡这个词它实际上是就是因为你的到达嘛，就是现在我可以说也可以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我说南京是我故乡，是吧？其实它是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1: 嗯，
0: 就是人的这个时间都是有固定的长度的，但是你在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一个空间跟你的生命发生关联，就是有时候那种启发性的那个就是一个瞬间。我记得1994年吧，一个应该是94年冬季啊，我加夜班回去的时候，我当时暂时住在借住在后宅门那一个房子里。那么那天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雪就到了膝盖这个位置，就是我只能走回去，没有公交车，当时已经12点，我就走回去。就在遇到街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明故宫，就是那个一个瞬间，就是你突然被打动了，就觉得一个巨大的一个城的阴影啊，它是在雪地里啊显得那么的突出，你就觉得这个城市跟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在这工作，你以后在这工作，你如何去了解它，接近。

0: 他，并且说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投入进去，其实是一个思考。所以当时那天晚上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点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他是真的感受到一个古都的存在啊，他不仅仅是我以前从扬州过来在中央门车站是吧坐上中巴车的那种感觉，不是，就在那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行在那个雪地上，看到那个房子，看到那个故宫的遗址的时候啊，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
1: 我能通过您的描述感受到那个当下，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那么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也是一个外乡人来到南京，扎根在南京，所以特别能理解您说的那个状态，那种震撼，还有那种安全感，包括那种哇，原来我就是在这个城市，日后我的生活就是跟这个城市息息相关，所以是不是那一刻更加让您笃定了要在南京好好的扎根生根下来？
0: 对，其实我们当应该说现在不光是我这样想，我想现在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啊，他们我当时也不过20多岁是吧，那么在一个城市，我们那时候没有住房是吧，我们都是租借的房子，那么那种感受是非常强烈，就是城市它会包容你，但是你也要主动的去趋近它，
1: 反哺这个城市。
0: 对，就是不是反哺，就是你要去趋近这个，你要靠近这个城市。你如果没有主动性，像我们现在一样，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他的资讯的获得、知识的获得，大部分都是片段式的、
1: 被动
0: 的、图片式的、被动的，是吧？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勇气，就主动的去靠近一个文化？其实我觉得南京城市它的文化的包容性、文化的博大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当时在南京。啊，就是也没有居所是吧，这吃饭也不稳定，那么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在9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使命感，
1: 包括其实像我们这个年代，虽然我们离得很近哈，但是不是个同龄年代嘛，我都会觉得说这种使命感可能会有某一刻让您这个使命感会变得更加的深刻，或者是说哪一个点让您觉得说这个使命感就是越发的油然而生，所以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比较保守了，一定的使命感，但是我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想要为这个城市真正能够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意愿。所以您刚才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现当下的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来到南京嘛，你知道像我们台经常有实习生来实习，但是呢来来回回的走了又来，来了又走，我在想说可能大家期望在任何地方如果能真正踏实的落地是需要有那种安全感，但是还有的就是您说的主动靠近，你怎么样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安全感？
0: 其实就是说南京的这些同行，特别是一些老师，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我是学室内设计跟环艺的，但是那些文物专家。

0: 一个是他是不分年龄的，就是我们一个合作者是一个年轻人，我们一样在他们身上能学习到东西。
1: 嗯，我发现您就是一个特别爱学习而且一直在探索在跨界的这么一个典范。就像您本来是室内设计，其实您去聊
0: 晚上都是要读书的，这个习惯可以说也影响到孩子。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氛围是很重要，就像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学习它是一辈子的事，它不是为了一个什么阶段
1: 目的阶段、
0: 对，
1: 高考考完了
0: 对，它不是为了考试
1: 是
0: 吧，它实际上是就跟你的生命的价值有关，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赋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种主动性的学习应该是一辈子受益的事情。
1: 嗯，陈老师说的太好了，虽然陈老师是一位设计师、一位城市的更新专家，但是您又像一本书一样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翻阅去了解。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也是会留在半点之后继续的好好的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当然陈老师最近呢也是策展了一个非常棒的展览啊，24层的微展，
0: 他来做一个联合展，那么做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社会的好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第六届了啊。第六届的标题呢叫文艺与城市共生啊，我们也希望这种文艺创作、文艺的呈现跟城市的发展高度的密切关联。
1: 嗯，那具体的一些展览的点位在哪些地方？
0: 对，点位很多，
1: 说说
0: 我们附近刚才讲的科巷就有啊，是吧？
1: 嗯嗯，
0: 我们还有很多的像大阪巷啊、老门东啊、小西湖啊，都有我们选择的这些展点。那么这些展点串联起来以后呢，就对于整个的城南形成了一个片状的联系。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文艺展览对于整个城南的城市更新有所贡献。
1: 谢谢陈老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咱们的24家城市微展。那么今年也是很特别，是跟文艺跟文化城市有关的，也跟我们每一个朋友有关，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继续跟陈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稍后见咯。
0: 戴南他写了哪些诗，这些诗分别在什么地方，你们做一个这样的图走
1: 对应起来。
0: 对、
1: 嗯、
0: 他后来做了，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卷轴在今年的五一期间销售非常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的对应，就是年轻人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意通过这个城市文化本身这个里面的整理的信息，它的活化利用变成一个当下的他们创业的机遇，我觉得这个是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管用的。
1: 嗯，
0: 是吧，我记得我们在就是30年前啊，对，我们在这个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市场是一个比较开阔需求量比较大的时代，但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应该说遇到的压力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大，
1: 很多不饱和了。
0: 对，他们如何在内卷时代能突破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内心里面还有我刚才讲的一种趋向于城市的这个力量，就你要主动的，要一种主动的力量参与，
1: 就双向奔赴。
0: 对，
1: 你也要去拥抱。
0: 你不能说就说现在呀压力大了你就退在后面，是吧，我觉得越是这样越要去想思考如何把我们的这些文艺资源用足用好用活。
1: 嗯，我其实之前在跟您交流的时候也会发现您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和不光是年轻人哈，就是各种不同的人去聊天交流，并且呢您不光是从他们身上会汲取一些学习的点，您也会给到大家很多非常受用的建议，包括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您也给到文飞很多从您的角度非常实在中肯的建议，而且是特别特别可以去落地的。所以是不是平日里您就是一个让大家会觉得很棒的一个知心大哥哥的这个存在？
0: 不能多讲，多讲就是老登是吧所以现在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跟我们工作室的这些学生也是很少去讲这些，我们不讲那个大道理，更多的还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如何为他们创造机遇。
1: 嗯，这点就特别棒哈、啊嗯、而且关键是大家能够 听到这些建议之后拿到了成果和结果，
0: 是
1: 那个是很正向的。有机会也可以把您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请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聊一聊。
0: 好的，我到时候推荐。
1: 谢谢陈老师。刚

0: 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24家城市微展哈，这个就是在咱们南京进行的吗？这样的一个展览？
1: 对，它是应该说是南京的一个连续6届的啊这样一个传统了。就是我也希望这个24家能成为一个长期能持续下去的一个活动。24家它不光是一天24小时，一年24节气，我们是希望在这个时间以外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来。那么这个加号呢，实际上是我们希望在时间与街巷缝隙里面创造出不同的添加啊，这种添加就是我们市民跟城市之间的关联。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文艺创作啊，在这个城市里这个背景下完成，并且在这个城市里呈现。
0: 嗯，具体的是一些什么内容？是一些影像吗？
1: 它很多，包括音乐啊，像我们那个开幕式就选了一首那个《秦淮谣》啊，就是他们这个自己创作的，而且唱的也非常棒。还有这个文学啊，还有这个我们外地的大学生主动来参与的，比如说我们今年8月份我们会策一个展览，就是中央美院的一帮学生到南京来，也是我带他们去做了一个课题，就是选择南京的文化符号啊，15组同学做的，其中有一组呢做了一个盐水鸭，做得非常好。我就特别希望帮他把这个策展放到南京来啊，就是他一个本科毕业的同学，能不能替他做个展览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帮助年轻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太需要年轻人，太需要帮助了，
0: 也太需要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了。
1: 对对对，而且这个24家微展的展厅呢，它本身比较小，相对来说呢，就是投入的这个资金也不会特别高，但是呢，它的呈现度是一样的啊，而且更加显得这个接地气啊，就是我们的南京街巷里的这种文化的丰富度。
0: 这个展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匹配咱们读城计划的这样一个展览，那就要延伸到咱们读城计划了。读城计划也是您参与发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说一说具体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读城计划应运而生的呢？
1: 对，读城实际上是我们从政府角度来说，其实一直是就呼吁大家对于城市的这种知识文化的了解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读城呢更加迫切性的原因，是因为南京这样的城市的文艺发展前所未有的高涨啊。
0: 是，大家太爱南京了。
1: 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南京现在文艺发展这么好。那么这个背景下就更需要啊我们去做另外一个方式的推荐啊，特别是我们本地的居民啊，包括外地的游客啊，就是深度的解读。现在的游客他对已经打破了过去的游客印象了，就是现在大家都希望呢，就是做深度的研学了，
0: 是
1: 啊，就是不仅仅停留在那种表象的旅游。所以我想呢，读城计划提出来的啊，老街巷、老字号、老建筑是吧？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一个城市的一个窗口。那这些东西呢，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网络呢？能不能作为一个很多研学组织他们主动性的去策划的项目呢？我想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方便的这个呈现。据我所知，南京很多研学机构他们现在也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啊在做这种研学的策划。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对于游客，更重要的是对这个青少年啊，我觉得青少年呢这个第二课堂就应该在城市当中啊，我们现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我们一个创新写作班，我们的课程我已经带他们到南京的街巷里上了好几回课了啊。就是我们会把学生带到我们的城南的小巷里啊，带到我们的这个菜场，带到我们的这个商场，甚至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的视角，他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书本上面，或者说一些经典的著作上面，他们应该要接近真实的生活，接近市民，接近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在网上他们都很活跃，但是一到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相处，
0: 就傻了。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打破的啊。就是你说文艺的创作靠什么？文艺创作没有现实主义题材的这个一个视角，没有这个真实的生活，就很难创作出好作品。
0: 不光是您说的大学生，我觉得因为

0: 因为我有孩子嘛，正在上小学，我觉得对于小学生来说，就是包括幼儿园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就是真的要带他们去接触这个世界，不然作文咋写呀？你说，光是看那些范文，根本写不出那种有血有肉的真实感的那些内容。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跟您聊过哈，在您跟孩子教育过程当中，这个也是您对您孩子或者您给予您孩子一个很重要的点，您也会带着他去走这个城市，读这个城市。
1: 对，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学习就是行走跟读书，
0: 行走跟读书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炼，但是非常的能触动到内心。行走和读书也是值得好好去思考的，怎么去读书，怎么去行走哈。那么我们继续跟陈老师也要聊到，其实陈老师，我之前说到您主要现在也参与到很多的历史文化街区的这样一些老建筑的项目和这样的一些拓新的过程当中，那么设计老建筑和普通建筑，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这最大的差异性就在于你要重视里面的时间性的存在。其实我们往往看个建筑看到都是空间，实际上我们要看到时间
0: 故事。
1: 对，不是故事，它是时间性的。比如说一个建筑它是100年的建筑，是吧？那么这个它是有个周期的，它是有长度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做历史建筑文保建筑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啊，存在过的事，存在过的人啊，包括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功能性啊。同时呢，还要意味着当下跟未来，就当下的时间，未来的时间。当下时间你就要把建筑要符合当下人的行为，符合现在的功能性的需求。那未来还要有一种可发展性，这个建筑未来它可能是往什么方向去发展。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建筑修缮，我们不要用一个永恒的固定的啊这个思路去限定它。
0: 嗯，
1: 因为时间很长，是吧？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理念观念都有调整的可能性。我记得80年代时候啊，我们很多的理念放到现在就是落后的，是吧？但是在当时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急于啊做判断，急于的就是把一个事情做的十足的那个所谓的到位
0: 极致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建筑它是那个墨西哥为主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修缮的这个角度上啊，其实我跟一些专家还是有一些不同样的这个观念哈。一些文物专家他们强调这个文保的原真性啊什么，其实织补是中国历来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在明代修宋代的真正的这种情感性的表达不太会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缺憾。就是我想呢，这个这样的街区，这样的历史街区，通过我们这样的主题，也是希望唤起我们南京啊这个城市的文艺特质，文艺的这一种。我经常讲，我说南京这个城市，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反对千城一面啊，每个城市要有自己的特点，就像人一样，那么南京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文艺性，它真的是有文艺性的一个城市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感受。
0: 嗯，包括你刚刚讲到的浦口老火车站关于背影的那个故事，就把这个文艺性发挥到了极致，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嗯，那再说到响堂，响堂我觉得是特别一个特别的，就是区别于您之前的很多历史性项目的一个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在当下，虽然那个村子其实也是很有历史性的哈，但是它是更为当下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所以当时在设计响堂，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响堂村呢，我们做了一个文化概念啊，就是包括这个景观设计。就是响堂它一个特点，它就是跟以往的我们接触的乡村不太一样。
0: 嗯，
1: 它是有这个高低变化的。就是我们以往的乡村，比如说我们在江陵，当年有这个五朵金花，是吧？等等啊，它相对来说地形地貌还是比较平缓。
0: 是。
1: 但是响堂呢，它这个地方的高差比较大，从我们的村子路口到村子的上面，我们的高差超过了70米，这就打破了人的一个视觉感知。就是我们以往呢是在视平线是在一个平行的移动状态，那么在响堂呢它是有高低变化的，那么这种高低变化呢就带来了景观的一个就是复杂性或者说丰富性，
0: 它有个落差。
1: 对。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这个村呢它不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村， 这个村它历史上它是以林业跟药

0: 靠种植为主的啊，它所以它跟其他村庄也有所不同，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药物里面选择了这个栀子花，栀子花它作为一个它的 IP 特征，是吧？我们就把它这个梳理出来，用一朵花啊来带来一个村庄它的一个视觉感受跟味觉感受，让人产生这种联想性。
1: 嗯，
0: 啊，通过示范项目，我们的那个制咖啡啊，通过我们的水稻田。那么水稻田实际上是一个景观性的水稻田，它更多的是为了表现我们的那个主题语山谷里的时光。山谷里的时光实际上是为了表现出我们的地形地貌，同时呢是一个半封闭状态下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山谷里的时光，它是一个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它在我们的工作场景以外相对封闭的一段空间，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到达响堂的时候，它不仅到达的是一个空间，它到达的是一段时间。
1: 太妙了。嗯，我会觉得说很神奇的点就是，刚刚在听您说的时候，我思维也在发散当中，我在想说这么多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要去挖掘赋予这个项目独特的一个标识，包括刚才讲到的响堂的栀子花，这是特别费脑细胞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做每一个项目的时候，您肯定还会要有自己的一个自我的突破和挑战，那您会觉得有倦怠的时候，或者是有您觉得这个太不容易了，或者是哎呀我这个怎么去创新，就是有您会觉得特别困难让您甚至会想到要止步的那一刻吗？有没有过？
0: 这倒没有，因为我觉得无非是设计，其实无非是调整方向跟选择啊。设计其实经常我们讲设计的好坏，其实设计更重要的是准确啊。如果你方向性不对，你设计的水平再高也是不行的。
1: 但是准确太难了，就像很多人说一个团队哈，最重要的在于领头人是给予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大家在埋头干活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抬头看路，这个就需要大家长给予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怎么抓住项目的特点，它的方向，它的这个准确度，这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每次您都能
0: 也没有，其实也是通过周围的这个调研，包括对现场的了解，还有很多朋友给的支持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响堂的栀子花，它是本身就存在的栀子花，它的这个种植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在南京的销售一直很不错。那么这个把它提炼出来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但是要让它不光是一个产品，要让它变成我们引领村庄发展的一个领军。那这个领军的这个图像，你要能从产业的角度，像我们的2023年，我们的栀子花销量已经达到了400多万，那么400多万对于村民的这个收入就是个很大的提升。那么从旅游角度呢，它因为有这样的视觉符号啊，带来了一系列的这种主题产品，所以它是一个延续性的。它仅仅一开始如果单纯从商品角度理解它，它就是很窄，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做很大的市场突破。但是我们一旦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文旅项目的核心的时候，它的力量就不一样了。
1: 是，所以我会觉得除了设计的这个点之外，您身上还有着很棒的商业的一个思考。
0: 对，其实我们在，因为我今年是在南京工作33年，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服务对象身上都学习到很多东西，就是早期的很多比如商业项目啊、文化项目啊，这个街巷更新啊，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接触啊、对业主啊、委托人啊，其实他们都很优秀啊，我们在他身上也吸取了很多的营养。那么把这些东西如何交汇贯通，是吧，这个是要做一些整理的。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有很好的清醒的判断啊，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项目投资量越大越好啊，不是所有的项目你找到最优秀的设计师就可以解决问题等等，其实它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考量。
1: 那在跟那么多优秀的这些创始人或者业主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之所以很多人能成功，他们身上有什么特别共通的点吗？也是可以给很多，因为现当下的这个环境也有很多年轻人呢、或者包括像我们这样一个年纪的人也很想创业或者很想做自己的事情。因为所谓大家讲说最近这几年大环境不好嘛，但是即便不好，大家也会想要更多的去挑战或者找到那个突破点。那么您的这个宝贵经验或者是他们身上的

0: 这些共同点能不能给大家去传授一些？
1: 嗯，当然首先是要一个审慎的态度，因为现在确实是投资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是从这个项目的这个定位来说呢，从目前来看啊，其实还是跟人相关的、情感相关的，特别是这种情绪相关的啊，这种项目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前景的。你看现在很简单的，比如商业环境的改变就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南京的商业环境大部分现在都试图跟景观结合，对吧？你看我们很多商场都跟景观在一起，
0: 嗯，
1: 甚至很多公园里面诞生的新商业，他们的销售就很好，就证明现在人需要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就是在这种情绪压力下，人更需要在一定的消费场景中缓解自己的情绪啊，并且在这个环境中进行消费。
0: 那做到您现在的这个段位，我觉得已经是人生大赢家了，特别圆满。所以在未来您会有什么新的一些对您自己的规划，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新的方向吗？
1: 其实现在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这个实验室能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成果尽快的呈现并且推荐给社会。
0: 您一直在想着怎么能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的去让大家看到，大家怎么更好的能跟这个城市交融。也希望我们陈老师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跟南京大学的这个合作能够早一点被我们大家所遇到，能稍微透露一点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它有多种方式。比如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定位系统，是吧？就是说你可能在不同的街巷里你会对应着收到相关的文学信息，这个是最简单的。那后面还会有一些可以使用的软件啊，在升级的软件，
0: 也是跟 AR 做一个特别好的结合。
1: 对对对，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化的一种表现，就是文学数字化跟场景化呈现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也要很好的去拥抱这样的一些高科技。再次感谢陈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聊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也希望日后呢我们能有那一档节目可以是走出去的，我们跟着陈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脚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引领可以真正的带我们融入到南京的这个城市当中，也共同期待一下。
1: 对，南京如果说是文学之都，我们也希望这种文学之都的气质散布在我们的大街小巷里。
0: 谢谢陈老师，再次感谢陈老师做客今天的会客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小区门口的宠物店越来越多了，猫粮狗粮的货架占据了超市最显眼的位置，撸猫馆、宠物烘焙、狗狗幼儿园也成为了年轻人周末的新去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它经济正在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这个6月，江苏广电也用协同之力共建宠业联盟生态圈，首个萌宠文旅战略合作联盟在宜征枣林湾正式结成。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愿意为宠物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还有时间的时候，荧幕上的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从黑白胶片到 4K 高清，从忠犬八公到爱宠大机密，毛孩子们用他们不会说话的眼睛讲述着人类最渴望听到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一起打开这扇光影之门，聊聊那些宠物有关的作品。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陪伴、忠诚、离别还有重逢的记忆也会跟着苏醒。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今天的第一个篇章想跟你聊这样一个关键词，忠诚。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忠诚是一个需要反复确认的词，但是在动物的世界里，它从来不需要解释。我们聊的第一个电影是向来被称为宠物的经典电影代表，2009年的一部《忠犬八公的故事》。1924年的日本，一只秋田犬每天傍晚都会去涩谷的车站迎接主人下班。一年后，主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再也没有从那班列车下来过。但八公没有离开，他等了9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9年，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好莱坞荧幕，查理基尔饰演的教授与那只名为 Forest 的秋田犬让全世界重新相信有一种爱可以超越生死。我们来听到这首 Al Supply 的 Goodbye， 这是一首诞生在1980年代的歌曲，成为了无数离别时刻的背景音乐。因为它的歌词有唱，我能看见你眼中的爱，你手的触碰让我心跳加速。但我想歌曲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副歌反复重复的那句 Goodbye。 对于八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场没有回应的告别，他不知道主人已经离开，他只是固执地相信那个熟悉的身影会再次出现。9年啊，3000多个黄昏，他把每一次等待

都当作是重逢的前奏。所以这首歌的忧伤不是绝望的，它是温暖的，就像八公最后那个冬天，他蜷缩在雪地里，恍惚中看见主人从车站走出来，像往常一样呼唤他的名字，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有了答案。

有人说八公的故事是假的吧，不然一只狗怎么会等待九年，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真实的八公死于1935年，人们在涩谷车站为他立了一座铜像。二战期间铜像被融化，但1948年又重新铸造了它。至今那座铜像仍然在涩谷站前，成为了东京最温暖的坐标。

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

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 Homeward Bound， 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 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沿途的村庄、田野、河流都在为他让路。莱西最后回到了乔的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刻准时出现，乔蹲下来抱住他，而莱西只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回来了，就像我承诺的那样。

莱西的故事也多次被翻拍，从1943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到2005年的新版，不变的是那个核心，有些期盼，距离无法丈量，有些约定。是在忠诚这个板块，我们还要聊一部电影，是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忠诚不只是奔赴，有时候也是坚守。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改编自1958年日本南极考察队的真实事件，八只雪橇犬被遗弃在南极，独自面对零下40度的暴风雪，它们分食海鸥，挤在一起取暖，老杰克守住冰洞口，让寒风只吹向自己。175天后，当援救队终于返回，七只狗奇迹般的还活着。我们来听到这首1978年的 disco 经典 I Will Survive， 这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的歌，却意外的适合这八只雪橇犬。 I Will Survive，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从绝境当中站起来的倔强，正是这些狗在南极冰原上的内心独白。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行动比任何歌词都更有力量。活下去，等他们回来。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从

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这部南极大冒险的电影也让我们思考，动物对人的信任究竟有多深呢？他们不知道人类会不会回来，但是他们选择相信，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啊。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3: 报纸上写下玛丽的故事，标题是一只糟糕的狗，但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一只狗不需要会叼报纸，不需要会握手，不需要会任何把戏，它只需要在那里就够了。我想这就是陪伴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一只狗的使命》。2017年，一只叫贝利的狗告诉我们，陪伴还可以跨越生死。电影是用狗狗的视角展开的，它经历了四次轮回，金毛、德牧、柯基、圣伯纳，每一次都带着模糊的记忆，寻找那个最初的气味，最终他在养老院认出了已是中年的伊森，用小时候同样的方式帮他找回了嗅觉。我选了一首关于永恒等待的情歌，暮光之城的插曲，Thousand Years。 我已经爱你千年，还将爱你千年。 I have loved you for thousand years and I will love you for thousand more。对贝利来说，这不是修辞，是 literal 的事实。四世轮回，他用不同的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一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 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一条狗的使命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使命的重新定义。贝利以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世界，作为警犬救过人，作为搜救犬找过失踪者，但最后他明白他的使命只是让一个人快乐。多么简单，又多么艰难呢？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又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4: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5: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that's hypnotic.
6: Music.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陪伴这个章节，我最后还想聊一部电影，2016年的《流浪猫鲍勃》。从狗到猫，陪伴的形式变了，但内核不变。2016年的这部电影可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伦敦的街头艺人詹姆斯·鲍恩是一个戒毒中的瘾君子，生活一团糟。直到他在公寓门口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橘猫，取名鲍勃。从此，这一个人还有一只猫，在科芬园的街头卖艺。鲍勃猫坐在吉他盒子里，用爪子按住了飘走的硬币，用头顶走了试图偷钱的鸽子。我们来听到这首 Lauren Daigle 在2019年唱的这首福音风格的歌曲，叫做 Rescue 拯救。我想拯救是互相的，是双向的。詹姆斯救了受伤的鲍勃猫，而鲍勃猫也拯救了迷失的詹姆斯。而且这歌的副歌有一种被拖住的感觉，就像是一双温暖的手从深渊里把你拉上来。对于詹姆斯来说，那个手就是鲍勃的爪子，每天清晨准时拍醒他，提醒他今天也要活下去。电影当中最动人的场景就是詹姆斯第一次带着鲍勃去戒毒诊所，医生看着这只安静的橘猫说，他让你有了责任感，不是吗？詹姆斯点点头，责任感这三个字是宠物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真实的詹姆斯鲍恩后来出版了多本书，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14岁。詹姆斯说，鲍勃拯救了我的生命，给予的远比我给他的多。

0: 心事。
1: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宠物不仅是温柔的陪伴者，有时候它也是冒险的引领者。接下来这一个篇章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冒险，聊聊那些在旅途当中找到彼此的故事。前面的宠物我们聊了狗，聊了猫，我们接下来聊聊鱼。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养鱼，买一个鱼缸，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部电影就和鱼有关，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啊。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Finding Nemo， 但中文译名更奇妙，叫海底总动员。因为这不是马林找尼莫的故事，这是所有海洋生物的集体冒险。健忘的多利，加入鱼类互助小组的鲨鱼，一群向往自由的鱼缸鱼，每条鱼都在这个冒险当中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块。每个人也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啊，今年有上映它的第二部啊，《疯狂动物城》。16年是《疯狂动物城》刚刚占据我们视线的那个年代啊，迪士尼用那么一座动物城讲了一个关于梦想和偏见的故事。兔子 Judy 从小立志成为警察，但所有人都告诉他兔子太小只了，那么可爱的兔兔只能种胡萝卜啊。但是这只兔子不服输，他用第一名的成绩从警校毕业，来到了动物城，和狐狸尼克搭档，破获了一起足以颠覆城市的阴谋。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的 Try Everything。 这是 Shakira 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本身就是兔子 Judy 的宣言：我搞砸了今晚，我又输了一场，我还会搞砸，但是我会重新开始。所以这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就每一次跌倒爬起之后都比上一次更有力量。这歌出现在电影里面，夏奇阳也就是 Shakira 配音的那个角色，在动物城演唱会上面唱的那首歌，台下的 Judy 和尼克相视一笑，那一刻所有的偏见都被音乐融化，所有的梦想都被灯光

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只是给孩子所看的动画片，它用动物的外衣讲述了人类社会最真实的议题，偏见、歧视、刻板印象，而 Judy 和尼克的友谊证明了这些壁垒可以被打破，只要有人愿意先伸出手。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20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20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你好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我又来和你交谈了。这歌里面的那种空灵还有孤寂，和电影里面森林的氛围完美契合。小女孩和狐狸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动作、呼吸，他们的交流发生在声音之外的寂静当中。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春天来了，小女孩再去森林，狐狸已经带着幼崽离开。她没有悲伤，只是微笑，因为她知道狐狸信任过她，这是森林给出最高的礼物。而这首歌的最后，吉他声渐渐消失，就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树林深处。

狐狸与孩子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宠物不只是被驯化的动物，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我们学会尊重边界，这个边界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那些关于生老病死、走失和告别的故事。年迈的金毛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了爪子，搭在主人的手背上。那是它三个月大时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 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七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你的日子如此漫长，老朋友，等我再见你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部纪录片当中最催人的场景，是一位老人为去世的老狗举办葬礼。他把狗生前的玩具、项圈、照片一一放进棺材，然后播放了这首歌曲。他说，他不是离开了，只是先走一步，我会把剩下的故事攒着以后给你听。

大蓝鲸的客户端。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家也有一个毛孩子，抱抱他，不是为了电影，是为了那些共同度过无法重来的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爸就是要抽烟的，
2: 咋样，
3: 你烟？你抽烟呀？
2: 啊，我这有，
3: 我这有。
2: 哎哎哎，冲我这个，我这好。

0: 还想再抽一根。
1: 不是，

0: 听我的音，好丑。
1: 叫大夫去，叫大夫去。爸，
0: 你说他也不干啥。
1: 没事吧？我们现在在医院呢，您晕了一下。
0: 哦，我说是这个毕业生呢，我们这些人缺觉啊，炕头上太热，睡不实了。

0: 道吗？快从头下棋，用老过度啊，小三才聪明。我赢了，这
1: 你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
0: 越聪明，
2: 大夫，
3: 做个颅脑 CT 吧。
4: 行行。
0: 困
4: 啊，家里人了吧？妈，
0: 我起了，起，
1: 起，起。

0: 哎，陈燕。哎呀，你怎么才来？
1: 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
0: 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领导在不在一个样啊，自动运转。
1: 哎呀，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
0: 哎，哎，对了，有人找你啊。
1: 谁呀？
0: 要是来找工作的，能推尽量推。刚才龚一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是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出去胡说八道，这给我挂掉了。
1: 其实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
0: 龚一泽不同意呀，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还是得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啊！
1: 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
0: 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的老，不能要啊。
1: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乔总。
1: 哎呀妈呀，好久不见了，主任。那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你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
0: 啊，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这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
1: 哎妈，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那哪行啊？
0: 事儿，
1: 小张
2: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
2: 哎好，
1: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快坐。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0: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吧？
1: 哎呀，挺好的。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的工资高3倍呢。
0: 真的？
1: 啊，
0: 你慢点。
1: 对了，正好今天来了。
0: 啥呀？
1: 给您2张免费的洗澡券。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FM 91.4

0: 半天，床从最后缝里冷。
1: 小鹏，来，来，我下
0: 来。你可得好好啊，我们都在呢。看你爸的脸多舒展，知道为啥？有你们这些好孩子啊，他放心，妈也放心。

0: 一起告别定在周五，你到时候提前请个假。还有啊，得把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1: 行，告别时我让我妈一起来吧。
0: 不用，没必要，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啊，早点回去吧。

0: 早上去上班呢。
1: 周荣，那我先回去了，我也帮嫂子。走了，别困。
0: 楠楠得回来，在妈心里，楠楠是长孙。
2: 啊，明儿一早上打电话。
0: 嗯，通知一下冯化成，爸生前挺看重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
1: 他在法国。
0: 不是在北京吗？
1: 从北京去的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
0: 月月知道吗？
1: 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
3: 你们咋都在外头啊？
0: 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妈，你咋还不睡呀？
3: 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
0: 屋里影响您休息。
3: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妈呢？妈，妈呢？
1: 妈呢？
2: 妈呢？
0: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

0: 娶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冯宝约张居正前来讨论皇帝金秋开京盐的事，听到说要花10万两银子，张居正收抚额头，心里头谋算着这笔开销。他原意是想说服皇上，金秋的京盐不搞排场，节约从事，为天下官民树立一个清廉简朴的圣君形象。但是现在他仍挂着礼部尚书，但每日到内阁上班，已不大过问这边的事了。王希烈这个左侍郎又临时负起全责来，这名不正言不顺，一会儿管事，一会儿让贤的堂官，不晓得让王希烈有多憋气。他只感到是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啊。隆庆皇帝病重期间，王希烈就被高拱派往天寿山督修隆庆皇帝的陵寝。按照本朝的惯例，这是个升官的信号。其实高仪已经入阁，他所担任的礼部尚书照例不应该兼任。已担任礼部左二官3年的王希烈自以为督修陵寝回来即可升任尚书，谁知啊，期间高拱去职，高仪去世，礼部尚书一职竟然给了本无竞争力的吕调阳。王希烈因是高拱线上的人，对张居正本就没什么好感，这一来意见更大了。那天晚上假作熏风阁聚会，就有意联络韦学曾寻衅滋事，铁定了心与张居正作对。这些事他可没少活动，一是联络一帮官员凑份子给武清伯李伟送礼，怂恿这个见钱眼开的老国丈入宫告刁状。这一招可以说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倒给王侯勋戚免去胡椒苏木折凤的谕旨到了户部，王希烈可谓是欣喜若狂。与此同时，他又利用相宜去劝说南京户部给事中桂元清上书弹劾王国广，这本子也送进宫里了。期间他还与魏学曾一起去王松家中慰问，痛骂张大郎的凶蛮无礼，激起王松之子王炎的愤怒，在张大郎出狱之日不惜以身试法，替父报仇刺死了张大郎。这一连3件事的发生的确给张居正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他的目的就是要离间君臣关系，让李太后与小皇上对张居正产生怀疑，从而达到把他逐出内阁的目的。前几天魏学曾向他透露，吕调阳入阁后吏部议见了3个人来接替他，打头的第一个就是他王希烈，第二个是从詹事府詹事的任上已经退下18年的陆树生，此人是士林中清流领袖，这是吏部推荐的理由。第三个是现任南京礼部左侍郎的万世和。和后两人相比，王希烈觉得自己有优越之处，这就使得他本来已经落寞的心情重又兴奋起来。但他知道皇上幼小，此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居正，因此又不做多大的指望。他的一帮朋友与部属却劝他暂忍一口气，把职务扶正了再做打算。

0: 他想想也有道理，大丈夫能屈能伸，该低头时就低头。前天夜里他乘坐一乘小轿，携了贵重礼品，偷偷摸摸来到沙帽胡同张学士府邸来拜谒。原想捐弃前嫌，重新修好，以期能得到令他久已垂涎的大司铎一职。没想到张居正拒谏，让管家尤其丢出了一句话来：若谈公事，明日去内阁朝房；若谈私事，少府无私事可言。说罢，狗眼看人低的尤其也昂头一丈，转身离去了，把他堂堂一个礼部左二晾在了轿厅里。他当时气得四肢冰凉，五官挪位，吼了一句：回轿。自吃了这个闭门羹，王希烈已是去尽了最后一点侥幸心理，发誓要同张居正拼个鱼死网破。因为他知道这次京察带给自己的下场不外乎就两个：轻则外折，重则削籍。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在张居正那儿吃了闭门羹，王希烈知道，从对高拱的处置上来看，他被削籍的可能性更大。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不通也得通啊。这两日他像吃了狂药似的，不知疲倦的四下活动，还真不能小瞧了他。京师大臣中，像他这样能够兴风作浪的，委实是没有几个了。却说他前脚刚进脂肪，既有功后脚就跟进来了。他本是王希烈的心腹，所以被安排到司务一职，负责本衙各司间的协调。一应上传下达的事儿，也都该他负责。因着这层关系，他见堂官的礼节也就随便了一些。王希烈坐下问：“你还有啥事儿啊？”季有功站在案前，请示说：“有两件事，一是泰山提点杨用成，昨日到京了。他是来京，想户部交纳泰山的乡税钱的。有些账目，在同户部核对之前，想先征询一下部堂大人的意见。”账目有问题吗？大问题也没有，但是有一笔开销，大约有5000多两银子。挂在账上，一时无法冲销。做什么用的？

0: 是今年四月，李太后害慈宁宫邱公公前往泰山，被先帝仍在祈福化掉的礼品钱。啊，有这等事？杨永成就是这么说的。王希烈觉得这里头有戏，当即下令：你去告诉杨永成，今儿下午到这里来见我。是。姬有功点头哈腰，然后接着说：第二件事是朝鲜国的特使，昨日已在京南驿宿下了，陪同官员派人来请示，何时进京面圣。据说万历皇帝登基以后，临近一些外域的国王或者是藩主都派特使前来恭贺。此前南西凉等地藩王已经先后进京，寒缓几天就答复走了。听说暹罗老挝等国的特使也已经上路了，正在进京的路上。这朝鲜国仰我天朝，世代友好，睦邻关系更进一层。该国特使每次进京，皇上都要接见两次，并且赠送诸多的礼品。这次前来朝见恭贺，更是不能怠慢。寻常例，外国特使在京，礼部都要派专员来陪同。住专门接待外国特使的会馆，吃皇上恩赐的红炉寺大宴，然后游览名胜。置办礼物一应开销由礼部保单户部拨款，这次也不能例外。王希烈把这事儿掂量了一番，觉得这里头的戏比杨永成那里头的戏份还要足，于是兴奋地问：特使来了几个？带了些什么？特使就一个，但跟班的有二十多个人，礼品有两大车，有马尾丝、罗甸、老山参什么的，都是朝鲜的特产。听说还有一只猫。猫？什么猫？小的只是听差官说，也未曾见过。这猫也没啥好名字，直直的就叫猫王。猫王？他何以称王啊？听说每日夜间把关着猫王的笼子搬到屋子里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这笼子周围密密杂杂都伏着死老鼠呢。王希烈惊愕地问：这是咋回事啊？姬有功虽是道听途说，却像真的看见了一般，起劲地渲染着：这就是猫王的厉害呀，他根本不用出笼子去捕捉什么的，只要蹲在那儿，附近的老鼠就会主动跑到笼子跟前，见着他就死。王希烈感叹地说：这才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礼物送到小皇上跟前，他还不喜得跳起来啊。姬有功随声附和：是啊，朝鲜特使会办事儿啊。王希烈兴奋得满脸通红，示意说：你去告诉差官，今天就让朝鲜特使进京，一应如一，接待费用嘛，你详细造个单子到户部要去。姬有功搔了搔脑袋，忧心地说：听说户部没钱呢，里里外外演的都是空城计。王希烈横着姬有功一眼：这不是你管的事儿，你的任务就是造好报单到户部要钱。是，小的这就去办。姬有功挪转身刚要出门，王希烈又把他喊住了：给我备轿，去同里本的府上 晚上午时分，秋高气爽的北京城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一如往昔。王希烈乘着八人大轿，带着吏部一帮官员，各乘官轿，像示威似的，浩浩荡荡来到佟立本家。顿时间，佟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被各色官轿塞得满满的，引来不少街坊邻居驻足围观。佟立本的侍妾桂儿早已经哭哑了嗓子了，这会儿躺在床上起不来，坐在木圈椅上的佟从社傻乎乎地嚷着，并不明白父亲的死是怎么回事。内内外外只有苍头老郑一个人在忙，以致王希烈一帮官员拥进门来，既无孝子还礼，也无半点的哭声。这情形反倒比合规合矩的葬礼更觉得凄惨。这些官员虽然都是佟立本的多年同事，但谁也没来过他家，乍一看这股子穷酸光景，四壁萧然，蛛网连窗，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顿时心里头也是酸楚的不得了。再听老郑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了佟立本寻死的前后经过，大家更是难过了。王希烈当即倡议大家凑份子钱来帮助料理佟立本的丧事，并且带头捐了20两银子。众官员不拘多少，你10两他3-5两，竟也凑了100两银子。王希烈又指示礼部一致司的几位官吏说，你们是佟立本的属下，佟家没有人，这丧事就由你们来操办。我看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祭的人有个落脚处，你们还要花钱请几个哭婆子来。本官听说哭可是很有讲究的，你们务必请几个会哭的，要哭得昏天黑地，撕心裂肺那才叫好，并且要保证1天12个时辰哭声不断。另外再请这一班子吹鼓手，有人来祭奠就大奏哀乐。佟立本在礼部这些年没过过几天舒心日子，因此丧事尽可能办得隆重，以为他的在天之灵。当下最要紧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以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便告京城各衙门官员，要把佟立本的苦处写得淋漓尽致，以争取更多官员的同情，都来捐助点银两，给佟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赡养费，使他们不至于冻内而死。这些事都务必要做好。王希烈说完准备起轿回衙，忽见的苍头老郑把半死不活的桂儿扶起来，朝王希烈面前一跪，气若游丝地说，
1: 武堂大人，奴家有份东西给您看。
0: 王希烈俯身注视，什么东西啊？说着桂儿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来。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希烈接过了桂儿递

0: 过来那张纸，原来是同里办的绝命诗。王希烈吟额了一遍，顿时如获至宝，让在场的官员传阅。众人看了好一阵的窃窃私语。王希烈看出了大家的不满，趁机抖着那张纸说，你们看看，这是胡椒苏母折凤以来死的第三个人。第一个是储机仓大使王松，第二个是张大郎，同立本大人是第三个。这是谁的罪过？谁的呀？屋里鸦雀无声，大家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向的是谁，但是谁也不敢接这茬儿。这时候，一直跪在地上的桂儿又呜呜地哭了起来。王希烈赶紧把她扶在椅子上坐下，关切地问：童夫人，童大人死时，除了这首绝命诗，可还有遗言呢？桂儿木讷地摇了摇头，苍头老郑在一旁小声地回答：
1: 我唐大人，咱家主人死时，是把那两小袋子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的。
0: 王希烈情绪激动，义愤填膺地说：
1: 看看看看，这就是遗言。
2: 童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不能负死人之意。王德才，
3: 小的在。
0: 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子从人缝里站了出来，此人是一个老典吏，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王希烈盯着他：
2: 你现在就把童大人的这两袋胡椒苏木送还给户部。
1: 这……
0: 王典吏知道这是个麻烦事儿，怕惹火烧身。王希烈看透了他的心思，说：
1: 你怕他干系是不是？拿着童大人的绝命诗去给他们看，就说是咱王希烈让送的，你怕什么？
3: 小的遵命。
0: 王典吏退回一步，这时有人小声的插话：
1: 听说七彩虾的老板郝一彪今儿早上贴了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呢。
0: 王希烈没好气地斥责：
2: 商人有几个是好东西啊？咱宁可把东西丢到粪窖里去，也绝不卖给他。
0: 有人大声附和：
4: 捕头大人说的对，无论如何不能让铜臭熏然士林，有种的就学童大人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
5: 对，退回去，为童大人伸冤。
0: 众官员的情绪终于被撩拨起来，童家小屋里已是一片沸腾。第二天，在京各衙门官员几乎都收到了如下的一份讣告：朱世伯史书，家父礼部仪志司六品主事童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两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着，求解无门，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六品无杀，举家如同乞丐，二十宦海，到头来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痛哉？不孝子，同从弃告。这份讣告由吏员起草，本司郎官修改，最后送给王希烈亲自审定，再行誊抄，然后送达京城各大小的衙门。讣告虽然短小，

0: 却相当的煽情。许多官员读了以后都动了恻隐之心，莫不相邀前往佟立本家祭奠。按照京城的调仪，每位前往的官员都会送出一道碗帐，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吃几个姑婆子特别的卖力，只要人一来，他们就撕肝裂胆的干嚎。加之吹鼓手也是各尽其责，吹吹打打，弄得气气势势。特别是那一只唢呐，时而呜咽，时而凄厉，这聒噪的几条街都不得安宁。这天上午，在祭吊的人里头来了两个显眼的人物，一个是吏部左侍郎韦学增，另一个则是张居正的亲家刑部右侍郎刘一儒。两人都是三品大员，到目前为止前来祭吊的官员就属他们两个的品质最高了。一看到他俩的轿子抬进胡同，在现场指挥操办丧事的王典立赶紧让吹鼓手们大奏哀乐。在呜里哇啦的唢呐声中，十几个哭婆子尖着嗓子一起放了悲声。喊着什么我的佟大人呐，我的佟大人，你凭什么这样狠心呢？丢下傻儿子，丢下苦命的老婆，一脚踏上了奈何桥，要去阴曹会阎罗。满街的人都说这是胡椒苏木惹的祸。苦婆子们个个嘴巴滑溜，编词应景的都是高手，加之哭公已经倒下了，嘴一撇就哭，一哭就有眼泪。听得他们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的吊客没有几个不动容的。却说这韦学增与刘一儒两人在哀乐声中一前一后进了灵堂，祭拜完毕，早有人把灵堂中挤满的碗帐挪走了两副，临时把他们的碗帐换了上去。碗帐上照例都书写了挽联，众人挤上前来引读。刘一儒写的是天下斯文同骨肉，人间涕泪动岑伤。韦学增写的是父皇权已无告，管不得社稷生死，卖胡椒而不受，又遑论官至荣帅。两副晚年刘一如纯粹是举爱，其心也沉，其情也阴。韦学增则不然，字里行间都是借题发挥的怨气。刘一如做人一贯拘谨，不巧在这里碰上了京城里有名的韦大炮，而且知道他专门与自己的亲家作对，心知再待下去恐怕会惹出是非来，连忙把随从带来的十两银子放在操办丧事的王典立手上，拔腿就出了门。正欲登轿，后面传来了重重的一声喊：刘大人请慢走一步。一听就知道是韦学增的声音，刘一如无法，只好放下刚刚撩起的轿帘回转身来。韦学增已经站在面前了。这些事韦学增虽然不像王希烈那样上蹿下跳激进疯狂，却也不曾闲过。一是经查之事向王希烈通风报信，二是凡来吏部拜会他的人一概接待，毫不闪躲。这个人同王希烈不同，他不搞阴谋，但阳谋却一天也不曾停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

何峰，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王松死后，他本着对太监内侍天生的仇恨，一次次到王松家里慰问。正是受了他的影响，王岩才铤而走险，为父报仇。近日来吊唁佟立本，没想到会遇到刘一如，便想通过他把自己的怨气传给张居正，于是才拦住了。刘一如弯身一啊，魏大人，喊了一句，竟然没有下文，只是站在那里干笑。魏学僧开口就叫刘大人举哀一晚，你就赶紧撤身，是怕咱魏大炮把你吃了。刘一如仍是干笑，答非所问地说，佟立本实在是可怜呐，所以下官略具赋仪前来一殿。现在的军官又有几个不可怜的？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凤，佟立本会死吗？魏学曾说着，抬头望了望高远的蓝天，长叹了一声，唉，以食物折凤，国朝100多年来仅有那么几次，没想到我辈会沦丧。先帝在的时候，宁可捡后宫嫔妃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外廷官员们的俸银。如今大清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怆然离境，你那位亲家江宁先生辅佐幼主开展新政，原也无可厚非，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举世瞩目的新政竟从胡椒苏木折凤开始。刘大人，你如何看待这件事啊？刘一如是荆州府夷陵州人，与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榜进士，因此两人过从甚密，皆为亲家。张居正唯一的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如的大儿子刘堪之。刘一如向来居官自守，颇有清明。张居正入阁数年，他从来不攀附不接纳，只是老老实实做自家职位分内之事，因此在京官同僚中颇有好评。魏学曾正因为这一点，才敢在刘一如面前泼辣说话。刘一如听了魏学曾夹枪带棒的一席话后，心里头颇不是滋味，但问到脸上的话不答又不行，只能敷衍着说，听说国库空虚，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魏学曾指着满巷的玄奘悻悻地说，收服一个不得已，害得佟大人丢了一条命啊。刘一如一言不发，他从来就是遇到是非三缄其口。魏学曾也不指望他有什么表态，又换了个话题说，刘大人，先不与你谈胡椒苏木的事，目下外头有些传言对你不利呀。啊，有何传言呢？如今的刑部贪官王之告、左二官你刘大人，都是首辅张江陵的儿女姻亲，因此有人说刑部成了首辅的私囊之物。魏大炮这一炮轰得刘一如是面红耳赤，嘴唇合动了几下。高阁老的姻亲曹大人不也在刑部吗？怎好说是张江陵的私囊之物。

老大人尚在刑部部下，但这次清查，他恐怕同我魏大炮一样，都是第一批遭受清洗之人。魏学曾话音一落，刘一如马上回答：魏大人放心，我刘某恐怕比你们走得还早啊。刘一如的回答多少令魏学曾有些诧异，还不及理论，我见的巷子口又落下一乘官轿，内中走下一名身穿杂色文起白鲜五品官服的半老官员。魏学曾一眼就认出这是都御史衙门的监事李大人，李大人也认出了眼前这两位三品大臣，忙拱手行礼。魏学曾抱拳揖：李大人也前来祭吊。李大人恭谨地回答：葛大人卑派卑职前来代祭。魏学曾明知故问：是都堂葛大人？正是。李大人说吧，便命传令将手中的碗杖送进灵堂。只听他哀乐齐奏，苦婆子又是一阵干嚎。魏学曾与刘一如禁不住好奇，又一齐回到了灵堂观看。只见灵堂中最显眼的位置，一是高高悬起了左都御史葛首里送来的碗杖，上面也书了一对挽联：任上清官瘦骨苍颜形影之，胸前一物祖母胡椒带子霜。这一副写得冷峭，寓意深沉，自不可以同情怜悯，支持时事等简单解释。魏学曾玩味再三，不觉兴奋地说：终于有一个大九卿出面了。刘大人，这连句如此老辣，可见阁老别有金抱啊。话说完却不见有人回应，掉头一看，不知刘一如何时。三朝老臣左都御史葛首里的挽联送到羊尾巴胡同之后，舆情对张居正更为不利。谁都知道大九卿中就属杨伯与葛首里两位老臣最负名望，这位葛首里比之杨伯更为耿直。隆庆皇帝在位之日，每逢廷议，只要葛首里在场，就显得特别的拘谨。这次葛首里为同立本送挽联并十两复印，无异于火上浇油，大大的激发了闹事者的斗志。一些本来还在观望的官员，这一下子也壮着胆子加入到闹事的行列中。却说这天中午，张居正刚来到职房不一会儿，入阁不到十天的吕调阳畏畏细细地走了进来。张居正做了个手势请吕调阳入座。何卿啊，有何事啊？谕旨将卿收府开养东西。吕调阳谦恭地说，接着就把手上的一张纸递了上去。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是一首诗：调同主事，古拙宁征范游，乘风南去反清流，君魂谢过皇恩去，过把孤山又莫愁。读完诗，张居正心中极度不快，但他尽量克制，脸上堆满笑容地说：诗写得不错嘛，听说杨尾巴胡同里的挽诗挽联已经不少了，你这首诗再送过去

0: 当是上乘之作了。吕调阳听出画风不对，只得佯笑着，毕恭毕敬地说：少夫啊，尉迟就是想来请示此事的。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吕调阳故意用了请示二字，以示尊卑之别。张居正听了心下稍安，何卿想请示什么呀？吕调阳想了想说：同李本之死，有些不明事理的官员想趁机闹事，苗头有些不对呀，好像是针对首府来的，于是也就非常谨慎，并不往这里头掺和。但是左都御史葛大人的挽联往同里本家的灵堂上一挂，一些针对于直的闲言碎语也就都出来了。于直毕竟在礼部管了一个月的事，因此那些嚼舌头的说于直为官寡义，对部署无情，这话叫于直听了满肚子的不舒服啊。为了服众，于直便写了这首挽联，今天特来请示首府，这首诗是送还是不送，请首府定夺。吕调阳表面上木讷，但内心委实凌落。他这一番表白，既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顾及着首府的面子，最后还要首府来表态。这么做明理是尊重首府，其实啊，是把该自己做的难题交给了张居正。这点子小九九，张居正还能看不透啊。他正琢磨着如何回答，书班探头进来禀报说王传求见。张居正吩咐让王传进来，吕调阳看有人来，提出告辞，说等人走了以后再请示。张居正却要他留下，说王传今日汇报之事甚为重要，何卿你也应该听听。话音刚落，王传也是风风火火地跨进门来。这王传坐镇武城兵马司，平常总是想方设法地找乐子享清闲，但是每见张居正，他都要装出一副忙得脚不沾地的样子。这会儿他不知又从哪儿弄了一头的汗，一进门也来不及开，就朝张居正和吕调阳各行了一个一一到地的观礼。首辅大人，吕阁老大人，卑职前来请示。又是一个请示。张居正朝吕调阳看了一眼，吕调阳也正在看他，四目相对，吕调阳自谦的一笑，都可以把苏轼的折扇来要。张居正掉头问刚落座的王传：是否是蒋二旺一事啊？正是。王传一欠身正欲禀报，张居正截住他的话头说：且慢，吕阁老尚不清楚，你先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做个交代。且说那夜里在吉祥楼，王传把前一日在苏州胡同下坡巡警铺里发生的事当笑话讲了一回。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居正当即就问：

0: 江二旺吃空鹅一事，你深究了没有？王拽回答：没有，被这一将那个王大臣打了30大板，逐出了刑警部。死去的警卒已经除名，这事就算拒结了。张居正当即就责怪起来：解冻，你好没脑袋，你也不想想，一个小小的巡警部党头就敢大着胆子吃空鹅，那么京师的3大营总共有10万兵士，生老病死该有多少空鹅吃啊。但是你50城兵马司管辖的120个巡警铺，一个巡警铺吃一个空鹅也有120个，每月一个人1担米2厘银子，合起来1年是多少？这笔账你算了没有？国库空虚，一半是奢侈浪费，还有一半就是被这些蛀虫吃掉了。你今天回去先把蒋二旺抓起来收监，着实拷打问来，他究竟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空鹅。另外你手下那些巡警铺也都要一一查证，查出多少惩处多少，一个也不叫漏网。这个王传看着张居正的脸色欲言又止。张居正追问：这个什么呀？王传试着与张居正关系亲密，都来说：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小小党头比起官袍加身的大小臣工，得的那点便宜根本就不算什么，被指若如此小题大做闹腾一场，岂不把部署的心都给搞凉了？今后还靠谁来维持京城的治安呢？张居正知道王传讲的是实情，但正是这种攀比纳贿、本位互贪之风，才是吏治情况一年糟过一年。张居正挠着脸问：解冻，今天你跟我说实话，你吃过空鹅没有？王传已经立即矢口否认：
1: 我
0: 卑职受首府教诲，立志做清官，哪会昧着良心去做这等龌龊之事啊。张居正点了点头，此风严厉地说：你若有此等劣迹，我照样严惩不贷。你既为清官白，就大胆的按我说的去做。你要抱定决心，宁可把120个党头换光，也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惩治贪墨，就从你50城兵马司做起。做好了，我奏明皇上升你的官。做不好，你就别怪我无情，我肯定要挥泪斩马谡的。张居正的一席话，恩威并施，斩钉截铁，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王传哪敢怠慢呢？同吏本上吊自尽后，他又试探着问张居正：首辅，蒋二旺的事还查不查呀？查，现在就查。张居正仍然是不改口。王传见马虎不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黑下脸来清查自己的部署。王传之所以犹豫，有他不可告人之处。其实部下吃空鹅，或者借着治安为名敲诈客商的事情屡有发生，各种猫腻他也大致清楚，但他总是睁一眼闭一眼。若有人告到衙门里来，他还尽可能的包庇。这皆因部署们隔三差五就提着礼盒封了银锭到他府上来孝敬。一个月下来，这种外快收入竟比他一年的俸禄还要丰厚。

0: 如果整治不出贪风，一来拿了人的手短，脸皮思路不开，二来无异于是自断财路啊，这实在是令他痛心。但首府把话已经说绝了，他也不能不做。权衡利弊，为了保全自己，讨好首府，博取皇上的欢心，他决定把武城兵马司的家丑尽行地抖了出来。王传尊氏把这件事的大致向吕调阳做了介绍，吕调阳的心中产生了不小的震撼，暗想一个小小的党头的探谋之事，首辅都亲自询问不肯放过，朝中大臣有几个屁股底下干净的？将来设若哪位大臣的把柄落在他的手里，岂不是死路一条啊？想到这儿，吕调阳暗自打了一个寒颤，对张居正越发产生了敬畏。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王传刚介绍完，下面该是吕调杨正式汇报了。偏他又不接着往下说，张居正也不催他，一边品茶，一边拿眼睛缩着吕调杨。这位新阁臣知道是非表态不可了，心里头一急，口头上又结巴起来。方才王大人所言，就那个姓蒋二旺的一点小贪墨，首府就只是严查到底。可见首府整治吏治的决心。
5: 好了，
4: 乐清啊，王后一事你不要激动，心平气和地讲，没有谁来逼你。张居正笑着打断了吕调阳的话，如果让吕调阳这样接不下去，不知要耽误多少的时间。察其言观其色，他看出吕调阳畏惧焦灼的复杂心情，心中也就得到了满足。吕调阳如释重负，
5: 好。
4: 张居正又转向王传说，事情进展得如何，你讲下去。卑职自那日得了首府的指示后，回到衙门就传令把蒋二旺抓了，并且亲自审问。这家伙开头还抵赖喊冤，给他吃了一顿棒子他就招了。他吃了两个空额，顺便还检举了几个吃空额或者是倒卖马料的当头。这两日我让衙门里的人倾巢出动，一个一个的巡警铺追查，到现在为止共查出吃了89个空额。张居正兴奋地玉立长须，做得好。

0: 这两天就查出这么多，以我之见，肯定不止这个数。杰东，你要一鼓作气，追查到底。卑职遵事。王传友起身打了一躬，由于受到表扬，他颇为激动，接着说：“首府英明，卑职以首府指示去做，刚一动手，就递了出一大串的小探例。若是在京城十八大衙门都这样去做，还不知要揪出多少个大贪官来呢。”王传的话音刚落，只见吕调阳的脸上陡然变色。虽然他觉得王传所言多少有些根据，但若真的这样一家一家的清查，京城就会咫尺之内狼烟四起，衙门公堂也变成相互揭发攻讦之地，发展下去，大小京官的脸面全都没有了，今后还怎么为朝廷效力？此时他眼巴巴地望着张居正，生怕地顺着王传的话头表态。其实吕调阳的担心张居正也有，不仅如此，他还多了一层投鼠忌器的考虑。此时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李岩送给高拱的那两张田契，于是感叹地说：“解冻此言甚是，但却不能如此去做。惩治贪官应是朝廷长久坚持的国策，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你借东揪出一个蒋二旺，那只是一只蚊子，隐藏在十八大衙门里的贪官却是一群老虎。蚊子可以一群一群的打，而老虎却只能一只一只的打呀。杀鸡吓猴，巧山镇虎，以目前的形势也只能如此去做了，你说呢，何清？”听了张居正的这些话，吕调阳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下来了。他说：“首府所言极是，蚊子只是吸血，而老虎则要吃人呢，所以打老虎要特别的谨慎，不要老虎没打成反遭伤害呀。”王传这个鬼精，短短的几句话就刺探明白两位阁老的心思，下一步如何做心里也就有底了。别说，请首府和吕阁老放心，杀鸡给猴看，卑职一品。司属官品级低于上司官，兵士是必须下跪，进士官员不必拘品级行跪拜礼，同僚官的品级虽有高下，但不必拘礼，大小官员在内府相见不许行跪拜礼，官员出入街道不许抗慢，官员隔一品弼马弼轿，隔三品跪。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武宗之后，这套礼仪也稍有改易，比如说朱四清大臣均为三品官，却得避尚书侍郎，六部侍郎三品官得避吏部尚书，恭侯勋臣官在一品之上，道上若与内阁首辅相遇也得避让。方此而行，当今恭侯第一显赫的老国丈李伟，若是在道上遇到了张居正，也得避道躲让。可见内阁首辅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

0: 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今天晚上，张居正来到杨伯的府中拜宴，是他担任首辅以来的第一次因公事入大辽私宅。于情于理，杨伯都不敢怠慢，因此在张居正的大轿进门之前，就先穿好了命服，来到轿厅来迎候。张居正下得轿来，一看杨伯站在西边行拱手里，连忙还礼说：“哎呀，伯老焉能如此啊！”杨伯笑吟吟地说：“不如此，岂不让人笑话老夫无礼呀？”两人这么寒暄着，连袂走进了客堂。续过茶，张居正盯着杨伯紫红色的脸膛，笑着问：“伯老，听说你们家每天门庭若市，今日为何这般的冷清啊？”杨伯自嘲地摇了摇头说：“还不是因为你来了，我通口戒严了，不然这厅里早就像开堂会似的。亏得老夫有神仙粥调养，不然呢，身子骨早就散架了。你应该闭门谢客呀。”杨伯苦笑了笑：“嗨，老夫何尝不想啊，但有的人就有挤门缝的本事。警察与胡椒苏木折凤两件事搅在一起，警官们一个个都像是火烧屁股啊。好嘛，为其乱才可以求其治啊。”杨伯努力地捕捉张居正话中的玄机，接着说：“皇上谕旨，严厉切责南京户科给事中归元清，并予削级处分。今儿下午这道旨已经到了吏部了。”张居正点了点头，这件事他知道，那道旨还是他让吕调养你的。他只是没想到皇上会这么快就批复下来。今天晚上他就是想就此事以及京城的局势与杨伯交换一下意见。伯老如何看待此事啊？杨伯坦言相告：“皇上先前下到户部那道旨，免王侯勋戚的食物折凤，倒是让老夫为你捏了一把汗呢。胡椒苏木折凤虽未伤及国本，但于情对你这位首辅却不能说没有威胁呀。现在这道给桂元清削级的谕旨，至少给那些闹事的官员都头浇了一瓢冷水。”张居正心中有感触，伸手抚了抚干涩的眼角：“是啊，闹事的人先大多站在了台前，为首的就是魏学增和王希烈两人。蜀大既已知道，准备如何处置啊？”杨伯神情忽然变得严肃。张居正进来之前，他就让闲杂人等一律回避。这会儿他又做了手势，让侍奉在侧已被不时之需的一名小厮也离开了。张居正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令人琢磨不透的微笑，轻声地回答：“伯老，陆远究竟何难之有啊？我听说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要了几位官员凑了1000两银子送礼，这穷吗？”杨伯的处境颇为犯难，他既希望经查能够顺利进行，又担心张居正。说的却是实话。

0: 张居正笑了笑，伯老，你还没有刺笑于仆，对王希烈与魏学增这两个人，你究竟如何看呢？这两个人嘛，杨伯顿了顿，只见他粗大的喉结滑动了几下，这才迟疑着说，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人，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在人品上魏学增要强于王希烈。伯老所见甚是，魏大炮搞阳谋，王希烈搞阴谋，分别在此而已。听舒大的口气，这次清查这两个人都得离开京城了。杨伯以试探的口气问，见张居正不置可否，又接着说，你这样做岂不印证了士林的担心，说你利用清查收拾高拱余党啊？张居正黑黢黢的眸子一闪，让人感到他眼光既冷酷又不可抗拒。此时他不说话，却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封信函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梁在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走进了客店的厨房，包法利先生不在，这对他是个好兆头。他走上楼道去，见到了艾玛，于是两个人就坐下来聊了起来。他们越谈越细，推心置腹，越谈越来劲儿。他们回忆往事，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不过他们也并不是无话不讲，有时候也要字斟句酌，都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在干蠢事。不过我还是陪着你，既不敢走得离你太近，又舍不得离开你太远。你走进了一家铺子，我就待在街上，隔着窗户的玻璃看你脱掉手套在柜台上数钱。后来你在杜阿什夫人家拉门铃，大门开了，你一进去那门立刻就关上，

0: 我却像个傻瓜似的被关在沉重的大门外头。鲍瓦利夫人听他这样讲着，奇怪自己怎么就老了。往事似乎扩大了他的生活，使他回想起感情的汪洋大海。于是他的眼皮半开半闭，时不时地低声说道：
1: 是的，有这么回事。对，有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
0: 他们听见木林区的钟声从寄宿学校、教堂的钟楼、无人住的公馆里响了起来。8点钟了。他们不再说话，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但是他们凝视对方的眼珠，似乎发出了听不见的声音，传进了对方的头脑。他们手握着手，于是过去、未来、回忆、梦想全都融化成了心醉神迷的默默温情。夜色越来越浓的笼罩着墙壁，只有墙上挂的四幅铜版画的彩色还在闪闪发亮。画上的场景和底下的西班牙文和法文的说明就消失在阴影中，看不清楚了。从上下拉的窗户往外看，只见尖尖的屋顶刺破了一角黑暗的天空。艾玛站了起来，点着了五斗柜上的两支蜡烛，又回来坐下。莱昂说：
1: 怎么样？怎么样？
0: 莱昂正在寻思怎样接上刚刚打断了的话头，艾玛却对他问道：
1: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向我来表示这样的感情呢？
0: 实习生就高声地说：人的天性是很难理解的。他一见到艾玛就坠入了情网，假如机会凑巧，他们能够早日相逢，结成牢不可破的良缘，那一定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一想到这儿，他就灰心失望。艾玛接着说：
1: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
2: 是啊，多美的梦啊。
0: 于是莱昂含情脉脉地抚摸着艾玛白色长腰带的蓝边，又加上一句说：
1: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头来过呢？啊，不行，我的朋友，我的年纪太大了，你却是年纪太轻。忘了我吧，会有人爱你的，你也会爱他们。
2: 不，不会像爱你一样。
1: 得了，你真是孩子气，要听话，我要你听话。
0: 艾玛向他指出，爱情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像过去一样，只保持着姐弟一般的友情。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恐怕艾玛自己也不清楚。这种勾引使他心荡神驰，而他又不得不进行自卫。于是他用温柔的眼光看着那年轻人，轻轻地推开年轻人畏畏缩缩

0: 我哆哆嗦嗦地伸出来摸他的手。对不起，莱昂一边说一边往后退缩。看见这种畏缩，艾玛模糊地觉得有点害怕，因为对他来说，这比洛多夫大胆地伸出胳膊来拥抱他还更危险。在他看来，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莱昂这么美。他的外表流露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单纯。他细长而弯曲的睫毛垂下来，他脸上细嫩的皮肤也红了。艾玛心想，这一定是因为这男人渴望占有他的肉体。于是艾玛感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欲望，想要吻着男人的脸庞，但是他只好转过身去弯腰。
1: 我当面交给他吧，他会来的。
0: 第二天，莱昂打开窗户，在阳台上哼着歌曲，自己擦亮薄底儿皮鞋，打了几层油。他穿上一条白色的长裤，一双精工细作的短袜，一件绿色的上衣，把他所有的香水都洒在手帕上，然后把头发烫成波浪形，又再弄直，看起来更加的自然美观。他看看理发店的杜鹃报时钟，刚刚九点。他心里想，还早着呢。他读读一本旧的时装杂志，走了出去，吸着一支雪茄，走过三条大街，心想时候到了，于是就轻快地朝着圣母院广场走过去。这是一个美丽的夏天早上，银楼的银器闪闪发亮，斜照在大教堂上的阳光使灰色石墙的裂缝成了耀眼的波纹。在蓝天下，一群飞鸟围着有三叶窗眼的小钟楼盘旋翱翔。广场上是一片喧哗，铺石路旁花香扑鼻，有玫瑰花、茉莉花、石竹花、水仙花和晚香玉，中间或多或少地摆了一些带水的绿叶、金芥和喂鸟用的海绿。广场中央的喷泉在哗啦哗啦地响，在大伞下面，在堆成金字塔的罗马甜瓜之间，一些光着头的卖花女用纸卷起一束一束的蝴蝶花，年轻人也买了一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女人买花。他的胸脯吸着花香，也就得意洋洋地鼓了起来，仿佛他献给一个女人的敬意转过来也提高了他自己似的。但是他怕给人看见，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教堂。教堂的门卫那时候正在门口，站在左边大门的当中，在叼着玛丽安娜跳舞的门楣之下，他的头盔上插了一根翎毛，腰间挂了一把长剑，手上拿着一根主杖，看起来比红衣主教还更神气，像圣体盒一样光滑灿烂。他向莱昂走过来，面带微笑，就像神父盘问小孩子时装出来的慈祥一样。
2: 先生，想必

0: 不是本地人吧？先生，要不要看看教堂的珍品古迹？
1: 不看。莱昂先沿着侧道走了一圈，然后又到广场看看。艾玛还没有来，他就一直走上了祭坛。大殿的屋顶、尖形的穹隆、彩色玻璃窗的一部分，都倒映在满满的圣水缸里。五彩光线反射在大理石台面上，但是一到边沿就折断了，要到更远的石板地上才又出现，好像是一张花花绿绿的地毯。外面的阳光从三扇敞开的大门射进了教堂，有如三根巨大的光柱。时不时的从里边走出一个神职人员，在圣坛前斜身一跪，就像急急忙忙来一下就走的信徒一样。分支的水晶烛台一动不动地吊着，在圣坛前点着了一盏银灯。从侧殿里，从教堂的阴暗部分，有时候会发出一声叹息，加上关栅栏门的声音，也在高高的拱顶下引起了回响。莱昂迈开庄重的步子，靠着墙走。在他看来，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艾玛马上就会来，又迷人又激动，还会偷看一眼后面有没有眼睛盯着他。他会穿着镶花边的。
2: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3: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4: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0: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

0: 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1: 亮迈开庄重的步子，靠着教堂的墙壁走。在他看来，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艾玛马上就会来，又迷人又激动，还会偷看一眼后面有没有眼睛盯着他。他会穿着镶花边的长袍，拿着长柄金丝眼镜，蹬着小巧玲珑的靴子，显示出莱昂从来没有领略过的千娇百媚和贞洁妇女失身时难以形容的魅力。教堂仿佛是一间准备就绪、由艾玛安排的大绣房，拱顶俯下身来，投下一片阴影，好听艾玛倾吐内心的爱情。彩画玻璃光辉闪烁，好照亮她的脸孔。

0: 他数着鱼身上的鳞和船夫的紧身衣有几个纽扣洞，而他的思想却在到处寻找艾玛。门卫站在旁边，心里暗暗生气，怪这家伙擅自一个人参观大教堂。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咄咄怪事，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在抢他的生意，几乎可以说是犯了毒圣罪。但是石板地上的窸窣声，一顶帽子的宽边，一个黑色的网眼面纱，是他。莱昂站了起来，向他跑过去。艾玛脸色苍白，他走得很快。他把一张纸交给莱昂，同时说道：
1: 看吧，啊，不要碰我。
0: 他急急忙忙地缩回手去，走进了供奉圣母的小教堂，靠着一把椅子跪下，开始祈祷起来。年轻人对他这心血来潮的虔诚念头感到恼火，但是看见他在约会的地点居然像个西班牙侯爵夫人一样沉浸在祈祷中，却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可是不久，他对这没完没了的祷告又不耐烦了。艾玛在祈祷，或者不如说是努力要祈祷，希望天赐灵丹妙药一下子解决他的困难。为了得到上天的眷顾，他把圣物柜发出的灿烂光辉尽量地纳入眼底。在大花瓶里开着白花的香戒，他尽量地吸进它的香气。他还要把教堂的寂静尽量地收进他的耳朵里去，但是这反倒增加了他内心的混乱。他站起来，两个人正要走出去，门卫急忙地走过来说：
2: 夫人想必不是本地人吧？夫人要不要看看教堂的珍品古迹？
3: 嗨，不看。
0: 实习生不耐烦地喊着，可是艾玛却回嘴说：
1: 为什么不看？
0: 因为他要保住摇摇欲坠的贞操冠，就拼命地抓住一切机会，不管是圣母塑像还是圣墓。于是为了按照顺序看，门卫把他们带到靠近广场的入口处，用他手里的拄杖指着一个用黑石板铺成的大圆圈，上面既没有刻字，也没有花纹。门卫很神奇地说：
2: 瞧，这是昂布瓦斯大钟的钟口，钟重40000磅，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工人铸好了钟，一高兴就死了。
3: 好了，走吧，
0: 莱昂催促着。老好人带路往里走，回到了圣母的小教堂。他伸出胳膊，概括地指了一指，神气十足，比乡下财主展示他的果树还更得意。
2: 请看，这块普通的石板底下埋葬了皮埃尔·德·布雷泽，也就是瓦雷娜和布里萨的爵爷，普瓦图大元帅兼诺曼底总督，1465年7月16日死于蒙莱里之战。
0: 莱昂摇摇嘴唇，跺了跺脚。
2: 请看这右边的墓碑上，这位全身铁甲战马直立的骑士，就是他的孙子路易·德·布雷泽，布雷瓦和蒙肖维的爵爷，摩尼男爵，御前大臣，功勋骑士，也是诺曼底总督。这碑文上说他死于1531年7月23日，是个星期天。墓碑下半刻的这个下葬的柜

0: 人也是他，生前死后是刻的一模一样，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更好的雕刻了，是不是？包法利夫人拿着长柄单眼镜细细的看，莱昂动也不动地瞧着他，甚至懒得再说一句话，再做一个手势。他面前有两个狠心人，一个滔滔不绝地讲，一个对他漠不关心，这使他灰心失望了。没完没了的向导又接着讲，在他旁边跪着哭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迪安娜·德普阿吉，布雷泽伯爵夫人，又是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她生于1499年，死于1566年。左边抱着圣婴的是圣母娘娘。现在请你们转到这边来看，这是昂布瓦斯叔侄的坟墓。他们两个人都做过卢旺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George 还是路易十二国王的大臣，他对大教堂做过许多的好事。他在遗嘱里边还给了穷人3万金币。他一刻不停地讲着，又把他们推到一个栏杆林立的小礼拜堂，挪开了几个栏杆，发现了一大块石头，可能是一座雕坏了的石像。他叹了一口长气，说道：哎，这块石头从前装饰过狮心王 Richard 的陵墓。 Richard 是英吉利国王兼诺曼底公爵。哎，先生，都是卡尔文新教徒把它破坏成这个样子，他们不怀好意，把大石头埋在大主教的宝座下面。瞧啊，他回府就走这座门，我是说大主教。行了，我们赶快去看圣罗曼大主教杀死毒蛇的彩画玻璃吧。但是莱昂赶快从衣袋里掏出来一块银币递给他，拉起艾玛的胳膊就走。门卫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不到时间就给赏钱，他还有这么多东西要指给外地人看呢。于是他就叫道：喂，先生，还有宝塔，宝塔。不看了。先生怎么不看呢？宝塔有440尺高，比埃及的大金字塔才低9尺，整个都是铁的。莱昂赶快逃之夭夭，因为他觉得他的爱情在教堂里差不多待了2个小时，快要变成化石了，现在又要化为一道青烟，从这个长方形鸟笼的半截管子里，从补锅匠修补教堂搭起来的破烂烟筒里，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艾玛问道：我们去哪儿啊？没有回答，莱昂只管赶快走，而包法利夫人已经把手指浸入圣水缸里了。忽然听到后面有喘气声，喘一口气就用手杖拄一下地。莱昂转过头来：
1: 先生，
0: 什么事？
1: 一看又是门卫，胳膊底下夹着20多本装订好了的大书，一直顶到肚皮，免得掉下来。这是一些关于大教堂的作品。
0: 蠢驴！
1: 莱昂冲出教堂，低声地骂道。一个小淘气在广场上玩，莱昂命令道：
0: 去给我叫一辆马车来。
1: 那小孩子像滚皮球一样地跑到四面风大街去了。于是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在一起待了几分钟，有点尴尬。
2: 哦，莱昂，的确，我不知道，我该不该。
1: 他先是有点做作，后来他一本正经地说：
2: 这不合适，你明白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在巴黎都是这样。这句话倒是

0: 一个驳不倒的理由，使得艾玛死心塌地了。但是马车老也不来，莱昂怕艾玛要回到教堂里去。还好马车总算是来了，可这个时候门卫站在门口对他们喊了起来，
1: 至少也该到北门看看彩画玻璃，那儿有复活、最后的审判、乐园、大卫王，还有、在火焰地狱里受罪的人。
0: 马车夫问道，
1: 先生到哪儿去？
2: 随便到哪儿都行。
0: 莱昂一边说着，一边把艾玛推上了车，于是这老马破车就开始走了。
3: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马车走下了大桥街，走过艺术广场、拿破仑码头、新桥，走到皮埃尔·高乃伊的雕像前站住了。这时车里的声音说，
2: 往前走。
0: 马车又往前走，从拉法耶特十字路口起，走下坡路，一口气跑到了火车站。车里的声音又说，
2: 不要停，一直走。
0: 马车走出了栅栏门，不久就上了林荫大道，在高大的榆树林中漫步跑着。马车夫擦擦额头，把皮帽子夹在两腿中间，把马车赶到了平行侧道的外边，顺着水边的草地走。马车沿河走着，走上了拉纤用的碎石路，在瓦塞尔这边走了很久，连小岛都走过了。忽然一下，车子跑过了泗水潭、渔人镇、大堤沿、埃伯街，第三次在植物园前站住了。车里的声音发火了，
2: 怎么不走啊？
0: 马车立刻继续走了，走过了圣塞维尔、吉朗吉码头、石磨码头，再过了一次桥，又走过教场，走过广济医院花园后边，园子里有一些黑衣老人沿着长满了绿色常春藤的平台在太阳底下散步。马车再一次走上布弗勒伊马路，走完了科镇马路，走遍了利布的坡，一直走到德镇坡。马车又往回走，车夫也没有了主意，不知道哪个方向好，就随着马到处乱走。车子出现在圣波尔、勒吉尔、加岗坡、洪水塘、快活林广场，在麻风病院街、铜器街、圣罗曼教堂前、圣维维燕教堂前、圣马克路教堂前、圣尼克斯教堂前、海关前，又出现在古塔下、烟斗街、纪念公墓。车夫坐在车座上，碰到小酒馆就要看上几眼，露出倒霉的神气。他莫名其妙，以为他的乘客得了火车头一样的毛病，一开动就不能停下来。只要他一想停车，就听见后边破口大骂。于是他又使劲地抽一鞭子，打在两匹满身大汗的老马身上。但是他不再管车子颠不颠，随他东倒西歪的也不在乎。他垂头丧气，又渴又累，难过的几乎要哭了。

0: 在码头上的货车和大桶之间，在街头拐角的地方，有些庸人自扰，睁大了眼睛看着内地少见多怪的平常事，瞧着这辆走个不停的马车，窗帘拉下来，关得比木门还更紧，车厢颠簸得像海船一样。中午的时候，在田野当中，太阳直射在杜银的旧车灯上，一只手从黄布小窗帘下面伸了出来，把一封撕碎了的信扔掉。那碎纸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飘扬，落在远远的红色苜蓿花丛中。快到六点钟，马车停在了木林区一条小路上，一个戴了面纱的女人下了车，头也不回就走。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包法利夫人一到客店，没看见一车，就吃了一惊。车夫伊维尔等了他53分钟，等不到就走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急事等他回去做。不过艾玛答应了那天晚上要回家的，她怕夏尔等得着急，她已经感到了心虚，像许多做了亏心事的女人一样，她的温顺既是对奸淫罪的惩罚，也是赎罪。她赶快收拾行李，付清账目，在院子里雇了一辆两轮马车，催促车夫快走。他说了不少好话，时时刻刻打听几点钟了，走了多少里路，总算是在快到坎坎普瓦的时候赶上了燕子号班车。他一坐到角落里的位子上就闭上眼睛，快到山坡脚下才又睁开，远远地看见菲利西放哨似的站在铁匠店前。伊维尔一拉住马，那厨娘就垫起脚尖来，把头伸到窗口里，故弄玄虚似的说道：
2: 太太，你得马上去奥姆先生家，有急事儿。
0: 村子和平常一样静悄悄的，街道转角的地方有几小堆玫瑰色的水果在冒热气，因为现在正是做果酱的季节，而荣镇的人都在同一天把他们储备的水果酿成果酱。药剂师门口那一大堆，人人看了都说好，药房酿的当然与众不同，公家的口味也胜过私人的花样。艾玛走进了药房，大扶手椅倒在地上，就连卢昂灯塔也扔在地上，摊开在两个倒垂之间。他推开过道的门，在厨房当中摆着棕色的坛子，里面装满了脱粒的红醋栗，还有砂糖、方糖、天平摆在桌上，火上放着大锅。奥莫一家大小围裙一直系到下巴，手里拿着叉子，正忙着呢。朱斯坦低头站着，药剂师喊道：
3: 谁叫你到储藏室去？

0: 妈问道。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在做果酱，已经煮开了锅，可是汤太多了，马上要流到外头。我就叫他再去找一口锅来，可是他呀，哈，没精打采，懒洋洋的啊，走到我的实验室里，把储藏室的钥匙从钉子上拿了下来。
0: 药剂师把屋顶下一间小房子叫做储藏室，里面放满了他那个行当的用具和商品。他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待上漫长的好几个小时，贴标签，把这个瓶子里的倒进那个瓶子，重新捆扎。所以他不单是把这个阁楼当作仓库，而是一个真正神圣的地方。他在这里亲手精制的各种大小丸药、汤药、洗剂、药水，使它名扬四乡。他不让外人插足，他重视阁楼到了这种地步，甚至打扫也不许人插手。总而言之，药房对外开放，是他展示得意之作的地方；储藏室却是他的藏身之所。他在这里聚精会神，沉浸在他私人的嗜好之中，因此朱斯坦的冒失在他看来简直是滔天大罪。
3: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六月十六号星期二早8:02，欢迎各位此刻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这会儿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一边听直播一边来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别忘了右下角还有个小红心，可以来点点赞咯。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快了快了，这个星期五就要过端午佳节，有没有一些美好的祝福要提前送给自己家人和朋友的？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吗？记得给我留言，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一大早的天儿还是阴阴沉沉的，接下来几天天气会怎么变，让我来告诉你。
0: 天气预报，
1: 就在昨天，江苏多云相伴，有风的地方呢还是比较惬意的。今明后三天呢，江苏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会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会略微闷热，但是还好温度没有像前一段时间那样冒头冒到35度，对吧？预告今天南京是阴天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出现，白天最高温度31度。那今天此时此刻南京城的外体感温度在23度，明天周三南京多云到阴，温度最低21-22度，最高在33度，后天周四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最低23-24度，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昨天去体检了，但是最终的报告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出来。体检的时候